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儿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丹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3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杨。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3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
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落。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

0: 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爱情推理小说《白夜行》。这部作品被称为东野笔下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东野圭吾于1958年2月4日出生在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曾任生产技术工程师，后来开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创作推理小说著称，代表作有《放学后》《秘密》《白夜行》《单恋》《信》等。东野圭吾凭借《白夜行》一书一举成为天王级作家。2006年，以本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则囊括了第48届日剧学院奖4项大奖，深受人们的欢迎。白夜行是一部通过诸多人物的视角并运用多条浮线创作出来的长篇巨制，时间跨度从1973年到1992年，长达19年之久。故事从一个中年男性当铺老板桐原洋介被杀于烂尾楼开始。白夜行在叙事时间上的设置基本上是沿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推移的，全书共分13个章节，作者基本按照时间从过去到现在的顺序来讲述故事。在每个章节中，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故事的时代背景，但却通过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来告诉读者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如第一章中，这个月初开打的第4次中东战争，这句话实际已经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起点是1973年，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时间基点。然而虽然作者采用的是时间上由前而后的故事叙述顺序，但这种顺序却被作者运用分章的手法人为地打断了。作者截取了13个时间片段来讲述故事的发展，这种截取并不是突然的

生硬的，而是被作者通过巧妙的视角切换完成的。在这些时间片段中，两位主人公在其同学、亲人、朋友、同事、男女朋友、警察以及私人侦探等视角中转换，随着时间的推移，形象变得愈加清晰，故事也逐渐走向高潮。这种安排需要作者对故事有着全而透彻的理解，对人物设置有着全面而巧妙的布局。最后，故事随着男主人公的死亡而突然结束，这种戛然而止的突兀感，以及由此带给读者的男女主人公终未会面的意外感，使得故事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在这部小说中，东野圭吾大胆地尝试了一种写法，即让男女主人公始终处于被注视的状态。一个跨越19年的案件及其所牵涉到的其他案件，全部从其他参与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对男女主人公的了解和认识几乎全部从每个相关人员的故事中获得。比如雪慧是如何在母亲死去后被唐泽理子收养的，这段历史是通过川岛江理子与雪慧的对话，以及雪慧的家教正晴与理子的交谈来表现的。同颜亮司的高中时代如何维持生计，则是在有言以及奈美江的故事中得以展现。莲子的故事中包含了同源杀死金枝这一重要环节。这样的写作不仅仅需要高超的故事编织技巧，更要求作者对不同类型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理状态都有精确的把握。小说中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作者用相对隐蔽的方法对人物的身份进行说明，而非平铺直叙。乍看之下，读者也许还不能判断西本文代是否死亡，作者并未对此情节进行直接陈述，而在紧接着的下一章却出现了一位唐泽雪慧，与前文的西本雪慧有种微妙的契合。正当读者心中狐疑正起时，作者淡淡地提到收养一事，暗示西本太太已死。小说里很多人被杀都没写直接凶手，唯一可以确认被亮司杀死的只有松浦、金枝和他的父亲杨介。动机的话其实都只有一个，自保，主要是保护雪慧。由于接近了真相或者会被揭开真相，所以都被灭口了。白夜行以文化符号做编年记事，剧情环环相扣，章回之间相互呼应，可以看出铺排剧情是东野圭吾的强项。而从根本上来剖析，这部小说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二元的结构，一边是罪，一边是爱，一边是黑，一边是白，一边是正，一边是邪，一边是险，一边是隐。东野圭吾总是用反讽法去将上述的二元结构颠倒过来，表面上纯洁美丽的雪慧是罪恶的，她黑暗的童年阴影无法除去，所以生命中没有太阳。同源亮司表面上是神秘而且阴暗的，但他承受了父亲罪行的后果，为雪慧不惜一切，他代替了太阳，成为雪慧的亮光，他便可以在白夜中行走。在侦探故事中，侦探角色一般而言是正义者的化身，人间的审裁者，求真相的人。然而本部作品中，侦探在剧情发展中间，角色渐渐褪去应有的色彩，体现出正义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罪恶力量的强盛。白夜行中，罪恶的力量愈强，赎罪与爱的力量就愈大。这种反讽的手法既让读者感到出其不意，又引人深思。直到小说最后，侦探才现身揭发一切，让清白留在人间。白夜行，一部拥有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的爱情推理小说，不停向人们演奏着一曲救赎罪恶的凄苦爱情曲，无限凄凉，无限哀伤，你听见了吗？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

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字与你共享，与你同行。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一凡为你带来这篇文章，题目是你能抵达的比想象更远。你永远无法想象零下30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除非你亲自到达那里。朋友说，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魔盒，不打开它就可能错过里面的巧克力，但在此的20几年，他一次都没有勇气打开过。朋友是典型的小镇姑娘，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都是爸爸妈妈规划好的，从重点幼儿园一直念到重点大学，毕业了再回到小镇工作。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也没有探索世界的欲望，直到他在电视上看了一场时装秀。他说，模特身上那件礼服从小到大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他甚至翻出了一个素描本给我们看，全是他自己设计的服装款式，仿民国风格的学生装，可以穿去逛街的婚纱，能插兜的连衣裙。那是一个女孩深藏在心头多年的梦想，她却从未敢轻易示人。她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蜕变，学习专业设计，跑服装市场，做市场调研，从早就习惯朝九晚五的姑娘变成了不眠不休的拼命3娘。就在去年，她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正式成立。那天她请我们吃饭，席间多喝了2杯，话也多了起来。她感叹道，这一天我梦想了好多年，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梦想1000百遍的暗涌也不及真实实现这一刻的壮阔。你不到江南，江南就只是诗里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你不到大漠，大漠就只剩一轮滚圆的落日，摇映着一柱孤烟。一位驴友告诉我，如果不是亲眼见证，他实在不敢相信世上有那样的奇观。火烈鸟在繁殖的季节成群地飞往湖里，身影倒映在湖面，向湖底燃起了团团烈火。遥远的南美洲还有一座通体用盐建造的酒店，入住的用户会被提醒不许舔墙。他说，读了许多游记，直到那一刻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美，什么是震撼。上星期参加一个行业交流会，有位广告公司的老总就在感叹，他从国企辞职的时候，亲戚朋友轮流劝了遍，连劝词都是一样的，女孩子嘛，还是安稳一点好。等他做了广告公司总监，准备跳出来单干时，所有人又来劝他，安心拿工资就好，为何自己出来担风险。今天他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准备拓展其他领域的业务，那些劝诫的声音又一次席卷而来。平凡如你我，要改变总是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难以想象幸运会眷顾一个平凡人。哪怕香奈儿女士在打造她的时尚帝国前只是孤儿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小裁缝，哪怕 JK 罗琳在写下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时也不过是众多平凡的母亲中的一员。没有人注定光鲜万丈，就像没有人注定默默无闻一样。直到今天，刚提到的那位驴友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他能肯定的是，他看到的火烈鸟是真的，盐砖酒店也是真的，美是真的，震撼也是真的。如果没有买下第一张飞机票，或许他一生都只能在书上看别人的故事，感叹别人的风景。我的大学老师曾布置了这样一道作业，你曾经做过哪些突破是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交上来的答案五花八门。

门，有人练习两年的口语终于考过了雅思，有人每天绕着大学城跑，半年减掉了30斤，有人不敢当众讲话，每天对着墙练习。其中有一个答案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非常斯文的女同学，她不敢在人前奔跑，因为她觉得自己跑步的姿势不好看，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直到升高中那年，中考的体育项目就是跑步，她没有办法，站到起跑线前，呼气吸气，紧张的手心开始渗汗，她几乎听到所有同学们的嘘声，他们一定会笑话她的。口哨一响，她的紧张到达了极点，腿一软就倒在了地上。老师把他叫到一边，你这个样子怎么参加考试呢？他只得硬着头皮，双眼紧闭，双手握拳，听到哨声就箭一般的冲出去，把空气刺破，划出呼呼的风声。他站在终点，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等待迎接嘲笑和奚落。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要笑话他，甚至没有人留意他。困在心头许多年的枷锁一下子就卸掉了。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他在最后写道。是啊，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世界那么大，永远有人想要去看看，也永远有人不敢去看看。或许我们欠缺的真的不是时间和钱，而仅仅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推开门去就是世界。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儿啊，就不抽了。
1: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0: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0: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心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

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

0: 是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0: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里听，就一步一步一步里打，如何经营？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浪中回头。

0: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闲时先虑事，事到便从容，棒至心圆白，修来面不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姚家井的上半部分，哎，这期节目咱们接着收听下半部分。
8: 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

小坠子是顿足捶胸啊，放声痛哭，哭自个儿的爹。老太太也劝他，哭差不多了，坐在炕沿上啊，娘俩聊天，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以前是我错了，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一伸手掏出这银票来，800多两银票给您。老太太接过来就闻，怎么呢？那阵的银票是拿油墨印，它有味儿啊，一闻赶紧卷好了。哎呀，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啊，然后啊过过凡凡人啊，给你娶个好媳妇儿啊。嗯，瑞子一听不对啊，娶个好媳妇儿，我有一个媳妇儿，我妈这话不对、啊、妈您这什么意思？哎呀，这我说秃了嘴了，算了，你也甭问了。不行，妈您得告诉我啊，到底怎么回事？招弟儿他，哎，话说到这儿不告诉你也不行了，他是这么回事。老太太把这事儿一说，瑞子一听都傻了。啊，哦，许配人家了，这是真的吗？哎，孩子，爸还能骗你吗？啊，别怨人家，你离家日久啊，人家等不了。哎，得了，娘啊，我得问问她嫁给谁了。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年龄差不多，模样也瞧得过去啊，这人人性也好，招弟嫁过去受不了罪，我就不提了。如果说这人不如我，她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她得埋怨我一辈子呀。娘啊，她嫁给谁了？她嫁给那王豁子了。啊，王豁子！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30来岁，今年得40多岁了吧？哟，那可不成，娘啊，招弟嫁给他，他就骂我一辈子呀，我得瞧瞧去。站起来往外走，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呀！我娘啊，我不去找王豁子，你找你老丈人去也不行啊，你不能找人家。哎，娘啊，我出去我谢谢街坊邻居，那明儿再说吧。不成，娘啊，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啊，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我要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这些年我不在家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那倒是，还是的，我去就回。你把那刀给我啊！老太太一把腰刀攥住了，接过来之后，瑞子一推门转身出去了。去哪儿啊？去找他老丈人李子清啊。站在这门口的举着手要拍门没拍，这门开了，李子清出来了。怎么回事？李家这些日子也不像过的，自打说定妥了嫁给王豁子，招弟是不吃不喝，又哭又闹啊，天天的寻死觅活，老两口子没辙，老太太也埋怨他，都怨你啊！如花似玉的姑娘许给他了，老头也生气，行，别说这个了啊！见天抬杠拌嘴的，可是呢，真怕这姑娘寻死，怎么办呢？姑娘还有一表妹啊，15岁叫灵儿，把她接来了，说咱们仨人啊，倒着班看她啊，咱们这三班倒，盯着她，千千万万别出事儿。这会儿呢，老头啊，这心里踏实点了。明天天一亮，花轿来把人娶走了，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打点酒，晚上我守着夜班，提着酒壶刚要出来，门一开，门口站一大小子，老头心里就不乐意。那个年头人封建的，家里有姑娘，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哎，我说这你找谁啊？哦，岳父。嗯，这堵着门啊，叫大爷没事，叫叔。叫大哥，叫兄弟，啊，叫什么都行，叫岳父这不行，这个，虽说客气不像话，岳父，你这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认亲啊，你是谁呀、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刘瑞的。哎呀，咣！老头先把门关上了啊，倚着这门口，这个嘿瑞子是吧？你回来了，你回来的好啊！老头心说：“你后回来也没事儿，啊，你早几天也行，你为什么单单这样？”

0: 会儿，
1: 这个你回来了
0: 啊，我回来了。我给您赔礼道歉来了，想当初是我不对，偷了我爸爸二两银子，离家出走这么些年，现如今我跟着两江大帅刘坤一啊，四品军功，三品顶戴啊，我没别的，我回来瞧瞧您。哎呀，你就咱们外边说去吧，咱们找一酒馆。哎呀，都关门，茶馆要在坟地，不像话。这个怎么办呢？岳父，咱们就屋里说吧。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老头说：“这怎么办？嘿，不是，嘿，你这屋，干嘛往这屋让啊？这屋没人，那屋有招地儿，怕他俩撞上。来到这屋，往这一坐，给倒了杯水。门一开，老太太进来了。哎呦，这是谁？啊，这瑞子回来了。哎呦，瑞子回来了，瑞子赶紧过来。”岳母，哎呦，这你看看这孩子，这流光水滑大小伙子多好！你看人家孩子，老头啊，老头，你亏心吧你啊！这么好的姑爷，你非，哎呦，你看，哎呦，今天二十几，二十一，你看人这脸是多平整，你瞧你的脸，废话，他多大，我多大？哎，我跟瑞子说点话，你别掺和，你别搭茬，我告诉你，闭嘴。老太太呢，往这一站，倚着这门，哼，说吧，我看你怎么说。哎，瑞子，这事儿啊，我也是没办法。你离家日久啊，时间太长，我是真没辙。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我跟你妈商量，万般无奈，才转聘。是，孩子，你心里难过，当老尖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有一节，现如今看你做不做德行事儿了。你要说做德行事儿，明儿早晨让人家来轿子把你妹妹抬走，你算救了我了。他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这有五亩地，还有四亩苇园子，我都卖了，连我这房我都卖，这钱给你。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这是你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非得要你妹子，没别的，我这个命就算扔在这儿了。小贼，你疼个疼个我。瑞子一听这话是低头无语啊，不怨人家，确实是不怨人家，可是自己心里不甘心。岳父，这事儿是这样，我理解您啊，您没有错，我是这样吧，我见见招弟儿行不行？说两句话我扭头就走。孩子，你还说什么呀？屋里这儿矫情着，院里边啊，招弟那表妹小玲儿听着屋里说话，指着尖捅破窗户纸一瞧，呵，当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我那表夫表姐夫，我那姐夫啊，刘瑞子，太精神了，转身回去跟招弟就说了啊，现如今我那个姐夫来了啊，跟那屋了，您去参观参观去啊。姑娘就出来了，接着这纸往里一瞧，哎呦，我太精神了啊。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姑娘着急了，拿手一拉这门，老太太正倚着门呢，你瞧这姑爷一开门，呜，老太太摔院里去了啊。姑娘迈步就进来了，拿手一指，刘瑞子，气氛凝固了。刘瑞子，招弟儿，事到如今别说废话，问你一句话，你还要我不要？要，带我走。老头啊，只咬后槽牙，呵，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瑞子当时站起来了，咱怎么走？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姑娘转身上炕，瑞子一转身，拿手一扶着肩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老头往前来一扶着门，别动，走行，先把我打死，你这么走了我也活不了。哎呀，岳父你躲开点儿！唐叔单手一拨了老头，老头的岁数都六十多了啊，这儿一拨了，往里一走，咣当一下子，桌子也趴下，老头坐地下了啊。迈步往外就走，院子里边灵儿跟老太太看着也不拦着啊。大门一开，两个人跑了，老头出来，嗨，追追，快追！追什么呀？让他们走吧。不是，有话说，事如今说别的没用了，告他们俩别回家，人家准上家搜去。哦，对对对对，老太太追出来，哎，别跑，等我一会儿。

0: 我跟你爸不是一回事的啊，等着我。姑娘一摁肩膀停下，看他说什么。老太太到跟前了，哎，哎呀呵，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去哪儿啊？
1: 岳母，回我们家。
0: 别去呀，别去呀，你那就一个老太太，什么用都不管，人家来上家一搜就搜着了啊。那什么，赵队，你带着他啊，上你老舅那儿去，快去，那儿房多。哎，好。
1: 老太太走了，这儿背起来。哎呀，咱们赶紧啊。这个，你老舅在哪儿？
0: 哦，我老舅就在那个棺材园那边。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你先下来。
1: 你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
0: 不是，那个我老舅是个姑子啊。
1: 这姑子哦，感情这姑子有这规矩啊。出家之后拿自己当男的啊，你要拿管他喊姨啊，喊什么他不愿意，他得喊舅舅啊。赵劲儿这么喊，我舅舅哦，赶紧吧。
0: 刚要往那儿走，赵劲儿说不行，不能去，不能去。为什么呀？我妈嘴不好，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出去的。明天王豁子派人一来，也甭打我妈就招，知道吗？那怎么办？出城。
1: 两个人坐车直接奔菜市口，到菜市口又倒车直接奔这西河宴，这儿有那个旅馆啊。转天早上起来，请了一位全客人老太太给姑娘开开脸儿。过去有这规矩，拿这个线呢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四鬓刀裁，把头梳起来，这就算是媳妇儿。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他们这儿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边。
0: 招弟儿他父母一瞧啊，这事儿算是大了，怎么办呢？明天人家准来啊，一来是一场娄子，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找谁呀、啊？
1: 找这个媒人左的脚，啊，招弟儿他妈就来了，到这儿都睡觉了。
0: 大嫂子，谁呀、啊？哎，我是招弟儿他妈。哎呦，明儿给您道喜啊，今儿都睡了，我洗不了了，你快起来吧。啊，别出事儿了。
1: 这儿一起来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怎么怎么着，您赶紧给人家王家送个信儿去吧。
0: 哎，我去，我去。
1: 左着脚起来，把自己的儿子也砸起来。这孩子呢，17岁，没什么头发，叫小秃啊，背上驴，娘俩赶奔王活子家。
0: 呼，
1: 王活子家今天晚上热闹，随份子的人呢络绎不绝。冲王活子的没什么，都是奔他姐夫来的。冲赵三丰，啊，门口啊，轿子也停好了，院子里边支上一桌一桌的，这儿什么推牌九的啊，这儿赌博的，哎，这儿喝酒的，弄得挺热闹啊。王豁子也高兴，穿一身新衣裳，戴个小帽头，这儿瞧瞧那儿瞧瞧，乐的呀嘴都闭不上了。
0: 原来也闭不上，嗯，
1: 啊，哼，高兴啊，看看，哼，玩啊，吃啊，牛筋是，哼哼，高兴，正乐着呢，又打门口左大嫂子来了，一进来。先找谁呀、啊？找豁子他姐姐。
0: 哎，大姐姐，哟，左大嫂子来了，这给您添麻烦了。您今儿来的早，跟你说出事儿了。
1: 一五一来把这事儿一说，
0: 赵三丰就站在旁边。
1: 家里的，
0: 哎，怎么着？给我引进引进。哦，那个，这是左大嫂子，人家没少受累。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哎呦，姑老爷您好。
1: 哦，嫂子，让您受累了啊。你说事儿闹到这个地步。也没法说，
0: 是您说吧。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他得包赔，看花多少钱人都愿意。
1: 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这个现如今呢、啊，我们这个脸丢不起。您瞧这个，这些人嘛都是朋友，连厨子都是票活啊，有的送的菜，有的送的肉。我们这棚事儿挣钱了，跟您说实话，这个无所谓。关键是脸，这个脸怎么办呢？
0: 不是姑老爷您说这事儿，
1: 那谁内地来过来，王豁子过来脸都白了。
2: 姐夫，
1: 我问你啊，你要是乐意当王八的话啊，这事儿就拉倒了，我们走我们的，可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我没有这当王八的亲戚。你要说不想当王八的话，姐夫有办法，说吧，乐意当王八吗？
2: 很乐意。哎，说清楚。不乐意
1: 啊。吓我一跳啊、
2: 嗯！行，我说哥几个，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有捧赵三丰的没有？
1: 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都是奔他来的。怎么着？有喊三哥的，有喊三叔的，有喊三爷的。您说怎么着吧？现如今出点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没别的。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不用八抬大轿，叫一顶小红轿就行。咱们是花钱了。

0: 钱不要紧，他不要脸。今天晚上是捧过来跟我走，抄家伙，呼啦抄一下子，啊，桌子也翻了，大伙儿踹凳子腿啊，掰椅子腿啊，啊，因为这随份子来喝喜酒的，不是打架来的，没预备家伙。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领着二十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着一个号，带着一成教，是赶奔招弟儿家。来到这儿一瞧，没有，捆上，这老头老婆都捆上了。老爷子嘴硬，姓赵的，赵三丰。我耳朵里有你，眼睛里可没见过你，今儿我瞧见你了。好小子，你敢把大铁绑上不要紧的，问我姑娘在哪儿我不知道，有种你把我剁了。赵三丰一瞧，呵，这老炮啊，这是啊，嗯啊，他不说不要紧，老太太揪过来，老太太揪过来，赵三丰把刀一举，我问你点事儿。嘿，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还没等问就说了啊。赵弟儿是料事如神呐，啊，哪儿哪儿？在那个让我妹子那儿，她是个姑子，在那个哪儿棺材园那儿，博一二，您去吧。呼啦超一帮人全去了，临走安排人看着他们俩啊。我们回来还从门口过，听见屋里哇一响，解开他，明天赔礼道歉。把老头老婆搁在炕上，这帮人赶奔这个博一二，来到这一瞧，山墙很大，门也关着进不去，站在门口骂街，哼，好大胆的姑子！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这一骂街不要紧，里边这姑子吓坏了。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儿的姨啊，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他是这儿的主持，嗯，叫什么叫广顺，广顺姑子。广顺姑子呢作风不太好，菜市口有一财神庙，那儿的和尚叫德元，他跟这德元呢经常在一块切磋一下，嗯，啊，也不是常来，一三五这和尚来，二四六博云观来老道啊。今天整着和尚来，啊，俩人挺高兴啊，躺着被窝里正说话呢，外边一骂街，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和尚差点没尿了，哎呀，坏了，出事了，说怎么办呢？你别害怕，姑子起来穿衣服，穿衣服不要紧，他把这和尚的衣裳穿上了，啊，这些乱都穿好了。和尚害怕，我怎么办？你别动，啊。拿这个褥子一卷，和尚往起一推，推大被窝卷儿，拿裤腰带系好了，往地上一顺，站在门后边，你别动，别出事啊！就这会儿功夫，人就进来了，叠罗汉一个一个踩肩膀翻墙进来，山门开开，呼啦超全进来了，提着刀拿着棍子啊，进来之后一抬手，啪，先给这姑子一嘴巴，好大胆的姑子，庙里藏人，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哪儿了？找吧，找来找去一瞧啊，没有，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门响，怎么呢？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和尚害怕，他哆嗦，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被窝一哆嗦呢，挨着这门，门就哆嗦，门一哆嗦，门上面有一料吊，这料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伙一瞧呀，在这儿呢，太好了！打开门一瞧，没错，这里站着人呢。嚯，不说小脚吗？好，这大脚啊，够一尺四这脚，嗯，解开瞧去吧。刚要解开，这王豁子拦着，不能解，不能解，怎么呢？他怕解开了，大伙儿一逗啊，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直接的就把这被窝卷抬轿子里边去了，啊，外边都等好了，咚咚，我的妈！姑子一瞧，这都哪跟哪儿的都是啊，嗯，被窝卷就抬回了王豁子家，都等着呢，啊。花红小轿进来，这卖火盆呢、啊，这一切都有。胡子拿个弓，三支箭，撩开轿帘，汤汤汤放三支箭。紧跟着，这些家属女眷全来了，一人手里拿一小碟儿，碟儿里边是胭脂粉，拿水调的啊。拿这个呢，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边，在新媳妇脸上抹，这叫添胭脂粉，抹这红一道白一道的，就为什么呢？一会儿洗完脸显得更好看。这是规矩，看，都躲开，躲开，躲开！我们添胭脂粉来了，都躲开了。呼，这帮三姑四姨、二嫂子、大姐姐都来。哎呀，呵，呵，啊，这媳妇脸够粗的啊！啊，怎么？哦，这不是这个啊！还、哎、来，这怎么回事？取这个，明天在里头裹着，都躲，都躲，躲，抬进去，抬进去！俩大小伙子啊，抬着被褥卷进屋，扔到里屋炕上。老凤这站在门口，这豁了，都出去，出去！你们这男的都出去啊，不许进啊，不许进啊！是男的都出去啊！啊，这豁了嘴把男的都轰出去了。你什么？那个二姑、三姨、大姐姐、五嫂子，是女的都进来，是女的都进来，看看看看新鲜玩意儿啊，看看来，啊。
1: 看我这媳妇儿尊不尊，你看都进来都进来，
0: 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进来了啊，王豁子站门口把着，
1: 男的不许进啊，就让女的看啊，就让女的看啊，
0: 挺高兴的，解开吧，解开了，都解开了，一瞧，嚯，趴着呢啊，哎呦，这怎么胖啊这个啊，你瞧这好像还没头发这媳妇儿啊，你这倒看着都挺宽敞的，倒是挺款式哈，咱们翻过来吧，咱不好意思，来来来，二姐咱们一块儿周他啊，前面几个后边几个，来你往一翻棍，嚯，大和尚一丝不挂啊，和尚吓坏了，刚才在那儿躺着挺好，卷起来了，紧跟着抬出去，屋里挖还敲鼓，抬到这儿来，一帮人自个儿下，怎么回事啊，正纳闷呢，一挑门帘子，赵三丰进来，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呀你啊，就这一脚兜到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你说这和尚太冤枉了啊，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全都傻了啊，赵三丰瞧了瞧，不要紧的，我说左的嫂子，哎您说咱们呢观音寺吧，什么叫观音寺啊，北京土话，观音寺是个地名啊，谐音就是官司，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赶紧吧，先报地面上啊，地面都报完，来人验尸，死尸不离寸地，这都填好了，尸格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没法打，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这边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哈，这怎么打呀，而且现如今刘瑞子这俩人还在咸阳寺，赶紧带着人拿着手本坐车奔咸阳寺见刘坤一，刘坤一乐，哈哈哈哈，事儿我是听明白了啊，可有一节，我不掺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没有别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这话就说到了，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地送过去了，择日开庭审，整个的大堂上人都满了，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泱乌泱的，这个司官姓齐，齐的人30来岁，往这一坐一拍桌子，各位，今天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审，为什么呢，两家都有势力，我官卑知晓，恐怕审他不清问他不明，今天听审的这些位既有乡绅也有富户，而且也有宗室啊，北京有这宗室，皇上的本家，没事啊，满处这撇大嘴的啊，很容易上这儿来捣乱，所以今天把话说头里边，你们哪位能替我审，现在就出来，现在不审，一会儿谁也别说话，底下是鸦雀无声，好，既然如此的话，我可要得罪了啊，你们这案子现如今我知道了，赵弟啊，很难办，只有两个办法，或者你死或者你活，赵弟说我活怎么着，我死怎么着啊，你要说想活，1个月30天分两半，前15天跟豁子，后15天跟瑞子，你挑一样，我不，那就只有你死，你死了之后把你死尸一刀切开，两家一家领一半啊，弄回去把你厚葬了，我还告诉你，你死了之后不冤，我替你偿命，你们两家说吧，瑞子说我呀，哎，我一定得要啊，无论活死我都要这个人，哦，豁子你说呢，我说我姐夫咱怎么说，赵三丰看了看，大人啊，您这意思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要么活要么死，赵弟说别说了，我肯定要死，我不活着了，我宁可死，好，死不要紧的啊，现如今我当堂立案，他一死，死尸剁开了两家分，一家出丧葬银5000两，为什么5000两，这里还有我的丧葬费啊，你说怎么办吧，赵弟说我死，好，你死不要紧，来端出来，有一小差人端出一茶碗来捧过来，大人拿手一指，这东西叫羊鱼血，海底下有一种动物叫羊鱼，它的血是剧毒，沾唇则亡，姑娘二话没说接过来一羊活，当时就喝了，啪嚓一下子死尸倒地，哎呦，这姑娘她妈哭坏了，哎呀我的姑娘啊，别哭，拉到一边，有人过来拿席子把死尸盖上，大筐扣好了，啊，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各掏1银5000，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一家一半，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王豁子可傻了，姐夫这怎么办，咱要不要。

0: 要那干嘛？人都死了，咱就不要了。跟老爷说，老爷，这要死了，我们不要了，活着要，死了不要。哦，这么说你不要，我不要了。好，当堂拒绝。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王活在这画了个圈。好，既然你当堂拒绝，来啊，李自清，彩礼退回，把彩礼全退回去。此事与你无关，
1: 对，这事跟没关。他乐意弄走埋去，爱怎么埋怎么埋，我们不管了。
0: 好啊，来呀，凉水激醒，有差人过来拿着一碗凉水，撩开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姑娘坐起来了。这到底什么药咱不知道啊，咱有这么股药啊。姑娘坐起来，瑞子很高兴，两个人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瑞子这儿高兴，豁子不干了，
1: 老爷这不行啊，那个这个死了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我要走。
0: 大胆的王豁子出尔反尔，是方才说要又说不要，说不要又要，真是岂有此理。你是认打认罚吧，
1: 老爷认打怎么着，认打打你一千板子，哟那打烂了那就是。我要认罚呢，认罚好办，罚你四百两银子给招弟儿
0: 买花戴。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下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也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讽刺型的作品，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老放牛》。
3: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4: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3: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呢、啊、
4: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3: 啊，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4: 我的水平相当高。哎，
3: 行，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4: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哎，
3: 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4: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哎，
3: 大星星，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4: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3: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啊，
4: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3: 大明星，
4: 大明星。
3: 你哪首歌唱得好啊？
4: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3: 小放牛，
4: 对，
3: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啊，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4: 在这唱唱小放牛，嗯，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3: 好，嗯。

0: 谢谢。哎，
1: 要说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2: 那当然了，就凭这一首歌，咱们成了著名的歌唱家。
1: 什么？就这一首歌你就成了歌唱家了？
2: 对喽。
1: 那看来这歌唱家也不值钱呢。
2: 不值钱？就凭这一首歌，我是名利一把抓，嚯，工资180，
1: 是啊，
2: 媳妇儿娶到家，骑上马大哈。
1: 对了，啊哈，骑马大哈呀？
2: 啊，不是，骑上那个哈大马。哎，
1: 什么叫哈大马呀？
2: 不是那个，
1: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2: 对，骑上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1: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2: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1: 老牵着牛走啊。
2: 对了，
1: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2: 唱新歌？
1: 哎，
2: 唱什么新歌？
1: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啊、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哦，这些个歌，
2: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哎，
1: 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2: 谁唱？
1: 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1: 就在这儿唱啊。
2: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1: 这有什么呀？这……哎呀，
2: 欢迎欢迎、啊、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1: 哎，是。什么叫现眼啊？
2: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哎，
1: 你这么说话不别扭、啊、
2: 您唱您唱您唱、
1: 唱了啊，
2: 我们大家谢谢。

珍贵呀、啊，山高那个路远也能活得。哎啦嗨嗨，哎啦嗨嗨，哎。

0: 从这个观众掌声声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哎，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1: 那好，你给大家唱唱这个美丽的传说。
0: 好，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演唱美丽的传说。
1: 嗯，
0: 也让你见识见识大猩猩的真实嘴脸。
1: 哎，什么叫真实嘴脸呢？
0: 听着，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1: 词儿都没记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
1: 啊，怎么了？
0: 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啊，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哎，
0: 保险。
1: 嗯，
0: 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啊。
1: 那他没人听，那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嗯，
1: 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
0: 嗯，
1: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啊？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唱啊，没关系。
0: 在那

0: 多少吻。
1: 这歌我会唱啊。
2: 你会唱，你唱，
1: 听着。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2: 别唱了，别唱了啊！
1: 怎么了？
2: 唱错了，
1: 哪儿错了？
2: 头一句就不对。
1: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2: 那后边还有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2: 重句儿
1: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2: 那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1: 非得唱，
2: 多新鲜呢！
1: 一个字都不能唱。
2: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的小呀嘛小山村，
2: 划过来了。
0: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嘛那呼嗨，啊，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2: 还带飞吻的呢。
0: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嗨嗨，你听我唱的够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嗨嗨，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哪壶黑。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笛给你唱出来。
2: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1: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2: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
1: 你
2: 听着啊，
1: 唱吧，随便。
2: 公家啦，公家，公家啦，公家，公家、哎、啊，干嘛？
1: 您这干嘛呢？
2: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1: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

0: 有什么呀、嗯、这不就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1: 掉河里了，
0: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1: 他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0: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1: 什么洗澡的词儿啊？你得唱原词儿。
0: 原词儿什么词儿？
1: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0: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1: 你唱。
0: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1: 您看他这宰猫呢，
0: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嘛，因为那会儿
1: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0: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1: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哎，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嗯。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唱什么歌？
1: 阿里巴巴呀，
0: 阿里巴巴呀，嗯、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1: 那你听着啊，
0: 唱吧。

0: 什么？您唱完了？
1: 唱完了。
0: 撒哟那拉。
1: 哎，撒哟啊！
0: 哎，回来回来，
1: 该你唱了。
0: 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1: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0: 那什么不太亮？
1: 不太亮。又是歌唱家，
0: 差几步没到家。
1: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2: 来呀，
1: 你唱啊！
0: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
1: 啊，
0: 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1: 你来
0: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1: 哎，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0: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啊啊啊啊啊啊！哎哎，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1: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0: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1: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0: 再唱就是小放牛。
1: 来，
0: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1: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牛一个味儿啊？
0: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再唱就是小放牛了。
1: 再来、
0: 叫小放牛。哟有一
1: 怎么着

0: 子九九，田房也叹，叮了了个叮了了个。
1: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0: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说过，你呀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现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0: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1: 你想学吗？
0: 还想学呀、啊、
1: 我教你呀、啊。
0: 哦，您教我、
1: 哎、
0: 那太好了，
1: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0: 哦，生活的节奏，
1: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0: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1: 啊、现在开始。
0: 好好好，太好了。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哎，是。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你欢快，你轻柔，唱。
0: 哎，别唱唱。你欢快，你轻柔，唱，别唱唱。
1: 你多情，你忧愁。
0: 你多情，你忧愁。
1: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0: 真没办法，你拨。

0: 你催开我们的歌喉，你催开我们的歌喉吗？那呼喊
1: 还是老调。
2: 刚才收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相声《老放牛》。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

当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很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势安，败将。

0: 笑而已。
1: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等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

0: 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薇。今天分享的是我想陪你看一路风景。坐在岁月的屋檐下，从晨到昏，每一天的结束也会是下一个崭新的开始。让我们穿梭时光的长廊，淡看流年。

过往，笑对花月春风。人生本过客，春风是故人。相携这一季春风，走过连绵的青山，走过茫茫的人潮。时光匆匆忙忙，生命来来往往。我只想陪你看一路风景。人生之旅，便是一个个简单日子的叠加。简单点，会更接近幸福。我们就在一座开满鲜花的城里住下来，有在乎的人，有喜欢做的事儿，有可口的粗茶淡饭，让日子过得悠长一些，让时间过得再慢一些，笑得清透坦荡，过得简静从容，让欢笑溢满每一个花草遍野的角落，轻快地寻觅着春天的气息。清晨，当阳光穿透树林，静静地等一场风来，为我们吹送来树叶芳香绿翠的气味。穿梭在青色的参天竹林间，梦幻般的迷雾笼罩着青石板路，泛着潮湿青色的竹芽的味道。不期而遇一场绵绵的春雨，撑一把伞，相携而行。慈悲的心，温暖的人，淡淡的不知名的花香，留下爱意弥漫的风景的美的记忆。心若静了，一切皆安；心若美好，一切便美好；心若从容，一切便从容。因为有在乎的人，才会慢慢爱上一座陌生的城；因为内心是明亮的，才会有自己追寻的星辰大海。唯有度过每一个晨昏，才会让我们有机会迎接朝阳的新生；也唯有活出生命的真意，安顿好自己的身心，回归本真的自然，才能过一种更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岁月的河流在必然的流逝中奔向远方，日复一日，日子也在不急不缓地自在流淌着，每一天都温顺而平和，宁静而诗意，沉浸其中，乐享其趣，会发现琐碎的日常皆是生活点滴的美好。日子里有阳春白雪，有诗酒花茶，晚上可邀陪明月，晨前笑对朝霞。一天的时间都可与你一起虚度，懂得每一天的岁月静好，是因有那个挡风遮雨的人。每一程远行，只要有你相伴，便不会错过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苏轼说：“既知未雨。”

间都可与你一起虚度。懂得每一天的岁月静好，是因有那个挡风遮雨的人。每一程远行，只要有你相伴，便不会错过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苏轼说，既之谓与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

0: 秀，
1: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0: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1: 无敌，
2: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川菜哈，你都爱吃哪些川菜，或者你都见过哪些新派川菜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有这么一个博主啊，感慨了。他说，在成都吃饭，要做好一切料理都被川化的准备。吃日式烤肉店，遇到过孜然辣椒面的蘸料；吃鳗鱼饭，配的小菜是麻辣萝卜干；吃意面，招牌菜是麻辣小龙虾意面。似乎任何东西啊，一到了四川，都会被一顿魔改。咖啡可以加辣，日式寿司可以配脑花，蛋糕奶茶也可以火锅化。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川菜到底有什么魔力呢？这么让人上头呢？啊，我也是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川菜呢是遍布了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呢，如果有一些外来品牌想要攻下四川市场，多多少少都会被改进，多多少少加一些辣的元素。如果在辣之上再来一点微微的麻，财富密码就彻底拿捏了。从喜茶的小米椒鲜露到 KFC 的火锅炸鸡，就连沪上精品咖啡 C-Saw 都专门为成都人民定制了一款川椒冷萃。你看看，这直接就成了这店内的 Top 2了。想要在成都开咖啡馆，不加点藤椒、辣椒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特意特调。配的搅拌棒呢，也都不是勺子，而是一根小米椒形状的勺子，多奇怪呀，对不对？全国各地的菜系呢，来到四川都要向辣椒面低头。成都泰式炒粉的灵魂在于辣椒面，在成都的粤菜馆最受欢迎的菜也是一道盖满辣椒面的避风塘炸虾，连绿油油的青石沙拉也要加一勺油辣椒，大概这也是成都人最后的倔强。那除了这个辣椒面呢，川化的另一个关键元素是火锅。成都 style 的可颂不仅有火锅味黄油，里面还夹着一些香菜和折耳根，连甜食也不例外，从奶茶到蛋糕一切皆可火锅。这些呀还只是体现了川菜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辣。还有些菜呀才真正升华到食材和搭配层面的大融合。香脆的薯条最佳 CP 不是冰淇淋，而是一份外酥里嫩的麻婆豆腐浇头。还有这日式寿司店到了成都，纷纷也用起了入口即化的脑花了，嫌寿司两口就吃完了不够过瘾，干脆呀直接把绵软的脑花做成盖饭，这才算是吃巴适了。如果说只有成都川化一切，那还可以理解为成都人对川菜爱到骨子里头了。但是我们发现这好像并不是成都的专属，这几年啊川菜的风潮正在席卷全国，从早些红火的钢管厂串串，到近几年风靡北上的翘脚牛肉、川菜小酒馆等等，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呢，每年总会被至少一个爆款川菜品类刷过屏。这其实不是我们的错觉，直接用餐厅数量来说话吧。在全国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当中，川菜馆的数量呢基本上都名列前茅，远远地甩开了湘菜，甚至呢跟本土菜系的餐厅数量接近。就连大家印象当中吃辣最不行的广州，也有接近9000家的川菜馆。尤其是在美食荒漠的北京，打开某点评必吃榜，前10个餐厅里面呢有6个都是川菜。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是川菜呢？一个说法是呢，城市的快节奏和压力让人更倾向于选择重口味的菜系。那么问题又来了，出圈的为什么不是同样偏辣的湘菜或者江西菜呢？这呢就要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川菜对味型的注重了。尽管和其他菜系一样讲究火候、食材、刀工，但是啊这个川菜呢还有一个特点，只要掌握了味型，

即便替换食材也能做出那味儿，这就意味着更有利于餐厅走出本地，实现平价连锁化。不仅是平价连锁餐厅被川菜占领，高端餐厅当中也是布满了川菜的影子。不少高端粤菜或者江浙菜餐厅前菜里啊都有大量的四川凉菜，比如说红油兔丁、椒麻核桃仁、川味口水鸡。这是因为啊，川菜里的这个凉菜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味型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主打高端川菜的餐厅它越来越多了，他们能让川菜成功在异地发扬光大，甚至走出国门登上亚洲50家餐厅的世界级美食榜单。实际上啊，它有原因啊，这个川菜风靡海外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上个世纪啊，川菜就开始了霓虹的大流行。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华小当家的主角正是四川饭店的继承人。这个动漫动画大家都看过吧，很多90后80后的一些记忆嘛，对不对？那么川菜到底有多火呢？英国美食作家福霞是这么形容的，现在即便是伦敦的老牌粤菜馆都有了水煮鱼和宫保鸡丁。同样在美国情况也类似，一家老四川餐馆连续上了7次米其林的榜，还开了17家分店，多次拿下了美国餐饮业的大奖。就连知名的啊纽约的美食媒体也曾经说过，说这个川菜呀已经成为了纽约最受欢迎的中餐。好，这个时候问题它又来了呀，说这个火遍国内外的川菜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呢？其实讲好吃程度，八大菜系啊是各有所长，各地人民肯定是谁都不服的。那么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四川也并不是人口流动最大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偏偏川菜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辣或许呢是无法忽视的一个理由，辣是一种痛觉，它能够刺激口腔，让大脑释放内啡肽，给人带来直接的上头的快乐。那比起江西呀、云南呐、贵州啊，包括这个湖南呀，这川菜的辣呢还有两个特点，一呢就是这个辣的更加复合，更加有层次；第二就是川菜的辣里呢还带着一丝甜咪咪的这种底味，所以更加容易让消费者、让食客去接受它。但是呀，川菜更强大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作为八大系菜系当中味型最丰富的菜系，即使你不吃辣，也有什么鱼香啊、怪味啊、五香啊等等的菜式，百菜百味，总有一道能够满足你。那其他菜系可能就只会依赖本土的食材了，或者呢是重视刀工火候，只有川菜是把味型放在第一位的。正如福霞所说，不管身处何处，厨房里只要有醋、白糖、酱油、辣椒、花椒和郫县豆瓣，什么原料都能做出川菜的味道，这或许呢才是川菜魅力的本质了。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将会和大家见面，今天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太刺激了的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川菜哈。你都爱吃哪些川菜，或者你都见过哪些新派川菜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11号吴二正
2: 啊，在这儿呢，
1: 进来吧。
2: 哎，你不是那个疗愈心灵学院的老师吗？
1: 吴先生，您可能认错人了，我是情感专家安娜，我呢也从来没有去过什么疗愈心灵学院。
2: 哎，难道我认错人了？可是你们也长得太像了吧。
1: 芸芸众生也许是一种缘分吧。吴先生，您今天主要来咨询我什么问题呢？吴先生，你不用紧张，把这里当做自己家就可以了。到我这里的一般都是情感上出问题了，想必吴先生也不例外。
2: 就是我老婆呢，最近啊，哎呀，这不是跟我提出离婚吗？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
1: 那吴先生是从哪里知道我的呢？
2: 我呀，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您关于这个食疗情感的提法，觉得很新颖，所以呢，就来看一看。
1: 婚姻

0: 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幸福的婚姻都差不多，不幸的婚姻呢，各有各的不幸。您的妻子有没有跟您抱怨过呢？
1: 哎呀，那我跟你说，有太多了，经常跟我抱怨。
0: 那她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1: 说的最多的，说我不浪漫，不在乎她。
0: 日子过久了呢，就会变得平淡，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缺少激情，所以呢，需要一点刺激来分泌多巴胺。他的生日或者你们的纪念日，你会准备礼物给他吗？
1: 会呀，每年过生日我都送礼物呢。
0: 那你送的是什么呢？
1: 苹果呗。
0: 这个礼物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平安呗。
0: 嗯，那你还送过别的什么礼物吗？
1: 橙子。
0: 这个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 就是祝他生日快乐呗。
0: 那还送过别的吗？
1: 香蕉。
0: 为什么总是水果呢？
1: 我老婆的生日啊，就在清明节前后，扫墓的时候剩下啥水果呀，就是啥水果，所以我就送水果了。
0: 这种礼物呢，可能一般女人都不太喜欢哟。
1: 可我老婆呀，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她每次都说谢谢。
0: 说明她很有礼貌。
1: 说明她喜欢我送的礼物呀。
0: 那你有没有送我除了水果之外的别的东西？
1: 别的东西啊，有啊。
0: 什么呢？
1: 豆包。
0: 这怎么还是吃的呢？我的意思，有没有送过什么能留下来的东西？
1: 这豆包啊，冻在冷库里，它就能留下来呀。
0: 那除了吃的呢？
1: 除了吃的，有啊，像什么抹布啊、拖把呀、围裙之类的。
0: 就没有大件一点的吗？
1: 当然有啦。
0: 什么呢？
1: 扫地机器人呢？我跟你说，我花了四位数买的呢。
0: 我发现呀，你送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摆脱家务的范畴，所以呀，收到这些东西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你的妻子呢，自然就不会开心了。
1: 那要怎么才能让她开心呢？
0: 你先别急，我想问问你开不开心。
1: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哎呀，主要是啥呢？我老婆不开心。
0: 你认真的想一想，在这段婚姻当中，你开心吗？
1: 刚开始呢，挺开心的。
0: 后来呢？
1: 这后来工作也忙嘛，压力也大，他又总抱怨我不浪漫，慢慢的我也就不开心了。
0: 那现在咱们先不说你妻子的问题，说说你吧。你首先呢，先得让自己开心。
1: 让自己开心？
0: 对呀，只有你自己开心了，能量满满了，你才能给家人带去爱的力量。
1: 说得很有道理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我呢是食疗情感专家，我的方法呢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我开的药方呢也都是吃。
1: 那吃啥呢？
0: 吃辣。
1: 啊，我从来都不吃辣椒的嘛。
0: 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就当药吃吧。
1: 那我该吃些啥辣的东西呢？
0: 你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呀是都要放辣椒。
1: 为啥呀？
0: 要的就是这一种刺激的感觉，刺激你的血液循环，让你的神经兴奋起来，对生活充满激情，对爱情充满向往，让你呀一股劲儿的，只会对你老婆浪漫。
1: 真有这么灵吗？
0: 我治疗过的患者呢，都可以在绕城高速上走三圈了。我建议你以后啊，就只吃川菜吧，专挑辣的那种。
1: 啊，
0: 对了，还有喝的也要加辣哟。
1: 不是，喝的怎么加辣呢？我觉得呀，我可能有点受不了。
0: 那你能承受你的妻子离开你吗？
1: 我不能承受。
0: 那你就乖乖的吃辣吧。从今天开始，朝天椒、小米椒、野山椒，这都是你的零食，没事啊就嚼一嚼。
1: 那我这样得吃多久呢？
0: 当你忍不住给你妻子买礼物的时候，当然我指的不是水果，也不是拖把之类的。
1: 那我没吃过辣，我上哪儿买这些辣椒啊？
0: 啊，这个简单，我这儿就有，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下单了，世界上所有的辣椒尽在其中。
1: 老师，我刚吃了两天辣就忍不住给我老婆买礼物了，可是她还是不开心，怎么办呀？
0: 吴先生，请问你买的什么礼物呢？
1: 我买的抽纸。
0: 看来你的辣吃的还不够啊，接着吃吧。
1: 老师，这回我不得不亲自过来了。
0: 怎么了，吴先生？
1: 这个食疗能不能改一改呀？
0: 为啥呀？
1: 我眼睛发红，嘴里起泡，嗓子冒烟，还总跑厕所，我怕我老婆还没回心转意，我就进医院了。
0: 这个呀，都是正常反应，熬过去就好了。
1: 那要是熬不过去呢？
0: 那就只好换疗法了。
1: 现在换行不行啊？
0: 可以，你先去交一下费。
1: 啊？那广告上不是说没有效果可以继续治疗，直到有效果吗？怎么还交费呢？
0: 你眼睛发红，嘴里起泡，嗓子冒烟，还总跑厕所，这叫没效果吗？
1: 啊，这个也算效果呀。对于川菜，也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川味正宗是家常，地方风味是麻辣，味鸭群方是鱼香，各味齐全是怪味。味中吕布是酸辣，蜀味豪杰是红油，酸酸甜甜是糖醋，南辕北辙是蒜泥。节目最后，祝愿大家像川菜一样红红火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一起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会承受不起那种痛楚。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你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如今，很多家长呢会为孩子选择全托，有些是因为工作原因，有些呢是想要改掉孩子的一些坏习惯。那么给宝宝上全托到底好不好呢？爸妈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石晓就跟您说说宝宝全托的利与弊。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说到宝宝上全托的话题，石晓先来跟您说一个事例。3岁的小刚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小霸王，有时主意上来，任何一个人都管不了他。小刚的父母认为，以小刚现在的情况，有必要把他送进寄宿制幼儿园，让他学学与人相处的方式，同时呢，也能学些知识。于是，他们每个月向当地的一家私立全托幼儿园交2000元，把小刚全托了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小刚果然发生了变化，变得十分乖巧听话，甚至学会了看眼色行事。有一次，小刚被爸爸接回来和爷爷奶奶看电视，看到电视里一头狮子追赶小羊的镜头，爷爷和奶奶故意逗他，看那条大狗真厉害，把小羊追得四处跑。是啊，那是大狗，大狗都厉害。没想到小刚竟然也随声附和，小羊当然怕大狗了，而且他可能是牧羊犬呢。爷爷奶奶把他抱在怀里说，傻孩子，那是狮子呀，你不认识狮子吗？是狮子吗？小刚挣扎着扭过头去仔细看了看，真的是狮子啊，和狮子王一样呢。于是祖孙三人都笑了。小刚的父母感到送孩子进全托幼儿园是一件绝对正确的事儿，现在让他什么时候睡觉他就会什么时候睡，虽然有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只要大人稍稍强制就立即遵从，尽管有不满，但是不会有异议。爷爷感叹，全托好啊，把小刚从小将军变成了小士兵。而小刚的爸爸听了这话感到心里怪怪的，将军毕竟是有主见的人，而士兵却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是一个生意人，隐隐约约地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对，但究竟是哪里不对，却又没有头绪。在很多家长看来，孩子全托之后会变得有合作性，会改变他不良的习惯，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在前托幼儿园里，老师作为成年人始终控制着孩子的活动过程和结果评价，是绝对的权威。孩子会逐渐地丧失思维的自主性，遇事喜欢往后缩，而幼儿园由于管理方面的需要，更是对这种退缩给予鼓励，久而久之，孩子自然视自主思维的缺失为正常。这种隐性的伤害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渐渐地呈现出来。宝贝送全托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全托有利于宝宝自理能力的培养，在全托幼儿园，孩子会更早地习惯独立入睡，晚上也会自己穿脱衣服、洗袜子、洗漱、叠被子等，这有利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其次，宝宝上全托可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幼儿园的生活是相对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孩子们必须遵守一些社会规则，定时进餐、定时户外活动、定时睡眠，以及一些必要的社会游戏规则，取放玩具的

规则、排队等候的规则、与人交往的规则等。这些生活习惯的建立对于孩子的社会化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最后，上全托可以帮助宝宝建立良好的个性品质。在全托的幼儿园，孩子会比较独立，会慢慢习惯自己解决问题。如遇到和小朋友之间的矛盾，也会努力用孩子自己理解的方式去解决。当孩子在面对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表现大方、主动、不胆怯，这对于发展孩子的社会性品质，培养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家长因为工作繁忙必须送宝贝全托，就需要了解以下的注意事项。首先要考虑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的补偿，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积极的个性。其次，孩子选择全托与否要视孩子自身的性格特点而定，家长的原因无论怎样都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如果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发展需要，漠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对孩子而言是不可补偿的。再有就是帮助孩子建立社会信任感，因为童年期是儿童安全感、信任感建立的重要时期，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安全感的儿童则难以形成健康积极的性格特点。另外，要与老师充分的沟通，让孩子习惯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孩子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才能使孩子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安全感，才能建立对周围环境的信任。最后，亲子之间和谐的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家长不能用忙作为理由而忽视孩子。家庭不可替代，亲子关系不容忽视。人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是一切成长与发展的基础，如果失去这个基础，一切都将不复存在。面对全托，请爸妈们擦亮眼睛，不要把孩子作为筹码推向难以设想的疯狂旋转的罗盘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跟我们互动交流。所有的父母啊，都希望孩子身体健康又聪明过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要给妈妈们介绍的是一些补脑的食物，以及这些食物的相关做法。孩子吃了既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开发大脑，有助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补脑食物首先推荐的是鱼，鱼是促进智力发育的首选食物之一。鱼头当中含有十分丰富的软磷脂，是人脑中枢神经质的重要来源，可增强人的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还是优质蛋白质和钙质的极佳来源，特别是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眼睛的正常发育尤为重要。给您推荐的这道食谱是鱼头豆腐，需要的材料包括鱼头一只，豆腐六小块，草菇0.5斤，葱段、姜片、花椒几粒，黄酒、胡椒粉。做法是先将鱼头收拾干净，一剖两半，草菇洗净切半，豆腐入锅加水煮开，去除豆腥味，切块，将砂锅加水煮开待用。炒锅入油，将鱼头煎黄之后放入葱姜炸香，加几粒花椒和一点黄酒，将鱼头倒入一旁煮滚水的砂锅内，大火保持片刻，转中火继续炖煮。等到汤色发白的时候，下入豆腐和草菇，烧煮一会儿，约10分钟之后即可。给盐调味，撒入一点胡椒粉和葱花。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二种补脑的食物是南瓜。南瓜是胡萝卜素的极佳来源，南瓜中的维生素 A 含量胜过绿色蔬菜，而且富含维生素 C、锌、钾和纤维素，因此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的人将南瓜做菜食用，每天一次，疗程不限，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要给您推荐的食谱是南瓜虾丸汤，准备的食材包括鲜虾、南瓜、冻豌豆、黑胡椒粉、盐、料酒、鸡精。做法是先将虾去皮去虾线，用盐抓洗干净并沥干，虾剁成细腻的泥，加料酒，少许黑胡椒，盐抓匀，然后把南瓜蒸熟去皮，加适量水，放料理机里打成细腻的糊。南瓜糊倒入锅内烧开之后，加入焯过水的豌豆，并加盐和糖调味儿，将锅转最小火，虾丸用抹了油的勺子一个一个舀入汤内，再转

大火煮开之后即可。第三种补脑的食物是香蕉，香蕉营养丰富，热量低，含有称为智慧之盐的磷，香蕉又是色氨酸和维生素 B6 的超级来源，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钾离子的含量较高。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就含有451毫克的钾，常吃有健脑的作用。石桥给您推荐的食谱是香蕉吐司卷儿，需要准备的是吐司2片、鸡蛋1到2个、香蕉1根、炼乳5克。做法是先把吐司切去掉4边，放微波炉叮30秒打软，香蕉切成和吐司差不多长度的2片，然后呢用吐司片将香蕉卷起卷紧，开口朝下，将鸡蛋打散，将吐司卷均匀地裹上蛋液，平底锅中油热，将吐司卷放至锅中，用中小火煎至吐司金黄，煎好盛出淋上炼乳即可食用。接下来要说的第四种补脑食物是牛奶。牛奶呢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营养品，它富含蛋白质、钙以及大脑所必需的氨基酸。牛奶中的钙最容易被人体吸收，是脑代谢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此外，它还含有对神经细胞十分有益的维生素 B1 等元素。假如用脑过度而失眠的时候，睡前一杯热牛奶有助入睡。推荐的食谱是鸡蛋牛奶羹，原料包括鸡蛋2个、牛奶200毫升、白糖1茶勺。做法是，首先呢将鸡蛋打散，加糖搅拌均匀，加入牛奶搅拌均匀，把蛋液过筛滤去浮沫，倒入容器当中，加盖盖子，放入笼中蒸，中大火10分钟即可。下面给您推荐的补脑食物是芝麻，芝麻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脂质，它是我们人体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磷脂质中含有的脂肪、氮、磷等化合物也是制作脑组织和神经的主要营养成分。当用脑适度的时候，体内的磷脂质就会逐步的被耗费。如果能够吃点芝麻，对补充大脑的养分有很大的好处。给您推荐的食谱是芝麻核桃豆浆，原料有黄豆60克、核桃仁20克、黑芝麻10克。做法是备好原料，黄豆、核桃仁和黑芝麻，黄豆洗净，用水浸泡一晚上，核桃仁、黑芝麻洗净沥干水，所有的原料倒入豆浆机，加水到1000毫升的位置，豆浆机接通电源，选择5股豆浆按启动即可。大约过15分钟，豆浆机吱吱的响就熟了，盛出即可食用。最后要推荐的补脑食物是玉米，玉米胚当中富含亚油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有保护脑血管和降血脂的作用。尤其是玉米当中含水量谷氨酸较高，能够帮助促进脑细胞代谢，常吃鲜玉米，尤其是鲜玉米具有健脑的作用。为您推荐的食谱是玉米猪肝汤，原料包括甜玉米1根、番茄2个、猪肝1小块、姜丝少许、盐、清水。做法是所有的食材洗干净，猪肝上如果有筋膜要剪掉，切成薄片儿。一个大锅里放大半碗清水，把猪肝放入浸泡20分钟左右，把玉米切成小段儿，砂锅当中放半锅清水，放入玉米段儿和姜丝，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煲10分钟。锅中玉米煲10分钟之后，番茄切块放入锅中一起煲，把浸泡好的猪肝用流动的水冲洗一遍，沥干，放料酒，少许盐和淀粉抓匀腌制备用。将番茄入锅10分钟左右，开盖加盐调好味儿，关火。把腌制好的猪肝用筷子一片片夹起，进入汤中就可以上锅了。妈们只要能够按照刚才石晓给您推荐的食谱去操作，一定能让宝宝吃出聪明和健康。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到了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遇见最美的自己。打开职场的大门，求职是第一步，职位高低、公司规模都是由求职的结果来决定的。在求职面试的过程中，避免着装不得体、迟到等这样的低级错误，已经是大家

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其实面试结束后，虽然您的表现不再进入考核表，但是您的行为举止还是会继续影响考官的印象分。作为应试者，可以表达您对应聘职位的理解，充满热情地告诉您的面试者您对此职位感兴趣，并且询问下一步是什么。离开之前，如果想显得更为得体，不妨面带微笑地和面试官握手，感谢面试官的接待以及他对您的考虑。希望这几点提醒可以帮助大家减少面试当中的失误，稳扎稳打，先人一步。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分享一首歌，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虚拟社交圈，我们经常觉得添加好友不过是动动手指，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微信上的好友相忘于江湖，我们才开始心疼耗费在热闹社交上的时间和精力。下面就让我们走入心灵花园，一起分享二次元猫小姐的一篇文章，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朋友的公众号需要录制音频，让我帮忙找播音员。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个做电台主播的小女生找我要过文章授权，她当时说要把我的文章用在她自己的电台上，并承诺如果我的公众号哪天需要录制音频，他一定鼎力相助。我在微信里搜索到小女生的名字，然后发信息给她，没想到系统自动弹出了一个信息，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你还不是他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真是难以言说的滋味。

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真是难以言说的滋味，在我的定义里，它是属于朋友的。翻看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我们探讨过圈内八卦，交流过各自的家庭，卖过萌，斗过图，最长时间的聊天一次有两三个小时。我认为我们已经算是志同道合了，可是我连什么时候被人删进垃圾桶都不知道，可能再过上三五个月，他的名字也会在我记忆里模糊甚至消失。我们最终会相忘于江湖，这段昙花一现的友谊也会变得无迹可寻。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些心疼那些耗在这段友情上的时间与精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结识的人越来越多，称之为朋友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友谊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保质期也越来越短。小时候一起逃过课就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长大之后共过事、拼过酒、随过份子钱的人都可能被遗忘。我曾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老同事，我们十几年前曾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格子间的位置也相邻，我们在一起讲过老大的坏话，一起偷懒摸鱼，还为他出谋划策去追他心仪的男生。然而在我们重逢的那一刻，我们相互指着鼻子半天叫不出来对方的名字，最后只得尴尬地笑着说，好巧，你也在逛这条街啊。苏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若他们走不进你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这句话可能只有越成熟才越能够体会，要耗费多少心力才能五湖四海皆兄弟。有许多友情最后都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痕迹，只不过让我们徒增了许多无用的社交，这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的消耗呢？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看了一些励志的书，被一些人脉圈子的格言给洗脑了，迫切地想要改变，想要成功，想要让世人看到自己的璀璨。于是我决定拓展自己的人脉，结识一些优秀的朋友，进入更高级的圈子。我把这种热血沸腾的思想传染给了我的闺蜜兔子，我们像饿死鬼投胎一样疯狂地迷上了饭局。我们结识了仓库的品管、后勤的保安，还有供应商的送货员，我们发誓要在工业区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我们真的有了点名气，别人提起我们总说我们是厂里最爱蹭饭的两个女孩子。脸皮薄的我们终于在臭名昭著的这条路上刹了车。事实证明，我们永远只能认识与我们水平相当的朋友，如果足够幸运，我们还可能结识少量与我们处在同一层次但比我们优秀一点的朋友。但是跨越层次的朋友圈，我们削尖了脑袋也钻不进去。有多大本事混多牛的圈子，这点是我们在社交上费再多心血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人脉从来都不是靠追逐，而是靠吸引。真正的朋友总是在同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靠近的。害怕孤独是人的本能，我们渴望陪伴，所以我们结交很多朋友，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当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交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就会误认为自己活得很充实，其实不然。事实往往是，外在越忙碌，内在越虚无。人生的智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爱好程度跟他的智力的平庸以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一方面越空虚越需要朋友，另一方面结识的朋友越多，独处的机会越少，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会变得有限，于是思想变得更加贫瘠，这似乎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我们在迷失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真的不必把太

0: 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放弃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多留一些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断探索，生活才会越来越有趣。不去留恋那些不堪一击的友谊，腾出一些时间与自己相处，不断沉淀，才能活得越来越踏实。我们只有活得足够认真，生活才会帮我们去伪存真，让我们看清楚哪些人才是我们生命中的稀世珍宝。朋友不必多，贵在能知心，越纯粹的感情才越有价值。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

0: 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当下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可以说各种套餐，你像现在什么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7: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6: 嗯，还有这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7: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一两个月就匆匆闭店。
6: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7: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6: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7: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9%，85后占4.9%，90后占27.1%。
6: 那加起来的话，90后，你看90后和95后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7: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6: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到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7: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到5次的人怎么算呢？
6: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7: 爱吃且不爱做。
6: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7: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6: 哎，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7: 是我是我。
6: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每月去餐厅吃饭5.5次。
7: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一两个小时的发挥了。
6: 哎，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哎，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7: 还有 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讲，氛围越热闹，吃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6: 哎，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首选搭子，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儿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7: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6: 多半哈
7: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6: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7: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三成人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哎，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 social， 独处的安静片刻，这就全在饭里了。
6: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7: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和大小周的加班强度之下，如果不想独自吃饭，能够随时约到的饭搭子可能就只剩下同事了。
6: 哎，那到底是哪个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呢？我们来看看排名啊，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教育从业者。
7: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孩子们上完课之后，然后呢，一个机构的老师就相约一起携手去到某一家饭馆。
6: 哎，排名第二位的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
7: 哎呀，那就下班了，咱们该吃饭了，走吧，一起去。
6: 第三名的是广告营销从业者。
7: 这个画面我就暂时想不到了。
6: 零售从业者排名第四，媒体文娱从业者排名第五，后面依次分别为医疗卫生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公务员事业单位，最后排名的是金融从业者。
7: 是的，所以你就看这研究里面啊，最爱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6: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7: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6: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7: 是的，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6: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析了地区、行业、年龄、收入等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份人群画像。这大额开销的人群画像，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大额开销的人啊，常住上海，而且是金融行业的85后，这月薪大多是3万以上了。环境和口碑要选择至上的，至于什么团购优惠啊， Who care？
7: 是，人家收入都放在那儿了，谁 care 团购优惠那几个钱呢？
6: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年轻人当下下馆子的一些习惯，那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其实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1: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30.8%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18.6%，再来12%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定。
0: 是的，这男女生啊会对餐厅哪些优惠服务所吸引呢？那男生的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环境氛围、团购优惠、服务体验、品牌口碑和朋友推荐。
1: 女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团购优惠、环境氛围、地理位置、网上评价、服务体验。
0: 男生更在意的是品牌口碑，而女生则更看重的是地理位置。面对不熟悉的餐厅，男生更相信朋友的品味，而女生呢则更愿意参考网上的评价。
1: 是，你发现只要聊起下馆子这个话题，那么吃什么绝对就是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份研究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前10名的餐饮。
0: 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

0: 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46.3%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1: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0: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1: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0: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1: 我也喜欢，
0: 日本料理呀、
1: 也喜欢，
0: 烤肉呢
1: 也喜欢，
0: 湘菜呢
1: 也喜欢，
0: 东南亚美食呢
1: 一般，
0: 那私房特色菜呢
1: 也可以，
0: 粉面馆呢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
1: 啊，
0: 这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1: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的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榜单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17.3%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喽。
0: 哎，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择偏好呢，从调查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菜，上海人呢则专宠日本料理，而广州、深圳也完全不出所料的将第二受欢迎的餐馆颁发给了粤菜。
1: 是的，那说到决定一次就餐体验，其实这个因素有不少，菜系呀、味道啊、服务位置还有环境，就餐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可能会影响到食客心中对于一家餐馆的评分。那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在下馆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因素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0: 超过80%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67.5%。
1: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索要好评啊，这些都不在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哎，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0: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分了吧。
1: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最多愿意为一家餐厅等多久呢？整理数据之后发现啊，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大家等位时长的最大阈值是在36.15分钟。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两种餐厅的情况，看大家更愿意去哪一家。
1: 可以。
0: 一种呢就是环境糟糕，基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但是味道极好。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环境高档，服务舒适，但是味道平平无奇。
1: 那当然是去那家味道好的呀。
0: 哎，我也是这么选择。
1: 这还用选吗？
0: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啊，76.6%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了味道极好的那一家。
1: 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0: 对，大道至简啊。
1: 对，说到底这下馆子吃饭还是吃的是味道。只要你的菜有足够能打，服务环境之类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往后站一站了。
0: 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剑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3到4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1: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0: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1: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0: 就是啊。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
1: 那同样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吸引到了我，上面写到的是除了杭州、北京还有哪儿能够成为美食荒漠的城市呢？我们看到啊，有不同的朋友啊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属实是

0: 非常深刻，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1: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1: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型商圈和地铁站附近。那多数人呢，其实只去过地铁和商圈附近的餐馆，仅有25.8%的受众了解很多小众的馆子，几乎打卡过所有网红餐厅的美食家们更是只有10%不到。
0: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日常下馆子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和什么样的情况？你对下馆子这事儿又如何来看待呢？和家人一起或者是自己，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去下馆子，又会选择怎样的美食？都欢迎大家一同分享，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三块拼图，
1: 来你拼一下哪三块。
0: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三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一小时，吃饭十分钟。
1: 嗯，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材，三五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一两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够让现在的年轻人崩溃了。
0: 调查显示，大家不想做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饭，其次呢就是前期的食材准备比较复杂。
1: 你看啊，如今的厨房主要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持续性的加热式烹饪，另外一个是间歇性提供美好生活想象。
0: 哎，年轻人的厨房正在快餐化，尤其是独居的年轻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1: 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0: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1: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0: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五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英是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1: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0: 哎，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1: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0: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2: 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1: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食客。
2: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1: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2: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1: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2: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1: 啊。哪两个变化呢？
2: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1: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2: 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1: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2: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1: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防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2: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 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1: 这俩词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2: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1: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2: 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哎，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1: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2: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1: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2: 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的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的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1: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2: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整个做饭过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1: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2: 是的，年轻人们啊，下馆子的时候想要消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2: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

0: 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2: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

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的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 0.3 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 0.3 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定期进行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派。

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气。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气有关。内耳前庭气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颠簸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
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

停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调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及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公流街完成提升改造，全新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作风和担当。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谆谆教诲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必须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立身处世、从政干事的人生选择，决定能否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真正解决好思想根源问题，才能守护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是要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坦荡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就是要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提振攻坚克难、奋力拼搏的精气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党员干部唯有以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底色，才能始终保持奋斗姿态，积极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做出新业绩、新贡献，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胜利前进。总体看来，现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在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上存在偏差、落差、温差，甚至完全扭曲。一些领导干部权力观错位，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的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想问题、办事情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逢迎拍马，唯上是从。有的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努力、个人奋斗，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信条，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 一些领导干部政绩官跑偏，有的不按规律办事，走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歧路，有的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些领导干部事业观扭曲，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如此一来，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安于现状。

0: 思进取，躺平躲事儿，亦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劳民伤财，不仅不利于干部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还会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削弱党的执政基础，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必须加强党性锤炼，坚定信念宗旨，牢记初心使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错位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说到底是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对症下药，首先得从思想认识入手。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通过严格的党性锤炼，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有了科学的思想认识，还需要在实践中去磨砺，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把基层一线当作磨练意志、增长才干的最佳磨刀石，多捧几次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通过与群众同甘共苦，真正摸清实情，找准问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增强血肉联系，在亲身实践、感同身受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时端正不代表一世端正。对正确价值取向的涵养，对跑偏思想观念的矫正，需要长流水不断线，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要用好正向激励，落实反向鞭策，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为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提供重要保障，让真抓实干、担当尽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9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调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及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到长路村电商基地、白土村千万工程示范村、张家堡村梅花鹿养殖基地、西二屯村实地查看农产品线上销售、示范村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情况。尚小刚强调，要做足土特产文章，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更好发挥电商赋能作用，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高标准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持续深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严格落实林长制，强化林区日常管护，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公流街完成提升改造，全新亮相。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近日，滨州市2026年民生时事项目城区市政道路公流街段提升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改造后的公流街路面平整通畅，环境整洁有序，交通标线清晰规整，错落有致，道路通行品质与城市颜值实现双重升级，为广大市民带来了舒适、便捷、崭新的出行体验。该项目通过对机动车道整体洗爆加铺、路面翻新处理，彻底解决了原有路面老化、坑洼不平等问题，大幅提升了道路平整度、路面承载力与通行安全性，道路整体通行质感实现质的飞跃。如今的公流街崭新的沥青路面干净平整，完好无损，车辆行驶平稳顺畅，行车噪音显著降低，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更加规范有序，道路的华丽蜕变切实惠及周边群众与沿街商户。沿街商户陈巧巧。
1: 现在路修好了，围挡撤了，然后看起来的话更宽广了，然后路的话也很平整。本身的话，海心十字这一块人流量就很大，现在的路更宽了，然后大家行驶起来也很方便了。咱滨州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本次公流阶段提升改造工程总施工面积53918平方米，更换路沿石7830米，重新规范施化交通标线3950平方米。项目于4月27日启动施工，5月5日顺利完工，在短周期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改造任务，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出行烦心事，让便民利民的民生成果精准落地。通讯员武星宇、王佩欣报道。近年来，滨州市滨丰街道紧扣党建引领核心，以网格化治理为桥梁，探索出一条党建加网格加村民议事会基层治理新途径，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街巷村组，把服务阵地建在群众身边，以体系化、精细化、民主化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绘就和美乡村幸福街巷新画卷。党建为纲，全盘思维定方向，滨丰街道始终把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压实党员干部包联责任，健全党组织牵头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乡风文明等重点工作，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明晰治理思路，锚定工作目标，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把舵定向、筑牢根基。网格为线，穿针引流强治理，科学划分治理网格，细化网格单元，配齐网格力量。滨丰街道将网格员、党员中心户、志愿者、楼栋长、乡贤能人纳入网格体系，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情在格中结。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民情走访、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政策宣传、便民服务等工作，精准收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逐级分流、闭环管理，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快速联动，让基层治理更精细、更高效、更暖心。议事为方，群策群力会心篇。滨丰街道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群众说事、议事、评事、办事的民主协商平台，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发展、移风易俗、基础设施完善、邻里矛盾化解等群众关切热点，坚持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广纳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心，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涵养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携手共建宜居、和美、文明、平安的幸福滨丰。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

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韵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薇。今天分享的是我想陪你看一路风景。坐在岁月的屋檐下，从晨到昏，每一天的结束也会是下一个崭新的开始。让我们穿梭时光的长廊，淡看流年过往，笑对花月春风。人生本过客，春风是故人，相携这一季春风，走过连绵的青山，走过茫茫的人潮，时光匆匆忙忙，生命来来往往，我只想陪你看一路风景。人生之旅便是一个个简单日子的叠加，简单点会更接近幸福。我们就在一座开满鲜花的城里住下来，有在乎的人，有喜欢做的事儿，有可口的粗茶淡饭，让日子过得悠长一些，让时间过得再慢一些，笑得清透坦荡，过得简静从容，让欢笑溢满每一个花草遍野的角落，轻快地寻觅着春天的气息。清晨，当阳光穿透树林，静静地等一场风来，为我们吹送来树叶芳香绿翠的气味，穿梭在青色的参天竹林间，梦幻般的迷雾笼罩着青石板路，泛着潮湿青色的竹芽的味道。不期而遇一场绵绵的春雨，撑一把伞，相携而行。慈悲的心，温暖的人，淡淡的不知名的花香，留下爱意弥漫的风景的美的记忆。心若静了，一切皆安；心若美好，一切便美好；心若从容，一切便从容。因为有在乎的人，才会慢慢爱上一座陌生的城；因为内心是明亮的，才会有自己追寻的星辰大海。唯有度过每一个晨昏，才会让我们有机会迎接朝阳的新生；也唯有活出生命的真意，安顿好自己的身心，回归本真的自然，才能过一种更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岁月的河流在必然的流逝中奔向远方，日复一日，日子也在不急不缓地自在流淌着，每一天都温顺而平和，宁静而诗意，沉浸其中，乐享其趣，会发现琐碎的日常皆是生活点滴的美好。日子里有阳春白雪，有诗酒花茶，晚上可邀陪明月，晨前笑对朝霞，一天的时间都可与你一起虚度。懂得每一天的岁月静好，是因有那个挡风遮雨的人。每一程远行，只要有你相伴，便不会错过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苏轼说，寄之味与淡泊，无论多少繁花入梦，相守的依旧是再寻常不过的人间烟火。愿我们岁岁欢喜，年年如意，在平凡的

日子里稳稳地幸福着，过一种愿意过的美好生活。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景秀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 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十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颗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

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薄基木。这个木种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木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惟余莽莽，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丹的大树映入眼帘， 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3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杨。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3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

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保养意识是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老人们养活了一批又一批的保健品公司。今年七月初，在兰州市城关区消费者协会的反复协调下，75岁的兰州市民王先生才将手里的3款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完成了退货，收回了货款7800多块钱。从几年前热衷于买保健品的养生者，到去年七月觉得自己购买的保健品有猫腻，再到经历一轮马拉松式的退货过程，王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老年人防诈骗义务宣传员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回顾一下王大爷的成长经历。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王先生在兰州某生物科技公司买了螯合钙、辣木和猴头菇营养粉3种产品，这一共啊花了13000多块钱。2017年，他又在这家公司买了2份号称能包治百病的肝品干细胞保健品，每一份肝品干细胞保健品的标价是7980块钱。正是这个被营销人员称为不朽的肝品干细胞产品，让王先生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他说啊，当时啊他们说的很神奇啊，让我们把这个肝品干细胞买回去之后啊，按照他们提供的操作方法，加上葡萄糖、纯净水，在培养基里边连续培养72小时，就能够生成一种叫百岁邦德母液的营养品，喝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各种慢性病。患有老年前列腺病的王先生就按照这个方式做出了那个不朽的百岁邦德母液，服用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并没有什么疗效啊。更让他吃惊的是，剩下的母液不到3个月它就发酵了，瓶盖打开以后啊，就像开启啤酒瓶似的，喷出了泡沫啊，有2尺多高。您说巧不巧？就在这段时间里头，老爷子从媒体报道当中看到了有关的新闻，让他确信这个什么肝品干细胞所谓的不朽那是个骗局。随后啊，王先生找到了这家公司协商退货，但是这个经销商啊，人家是百般刁难，以不再经销该产品为借口，给当地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依法行政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既然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并不具备保健功能，有的甚至还对身体有害，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上当呢？经济日报记者在走访当中了解到啊，经销商惯用的手段就是会销，让老年人不知不觉地陷入迷局。那什么叫会销啊？这个会销啊，就是指通过寻找特定的顾客，用亲情服务和产品说明会的方式来销售产品。在寻找顾客的时候，营销人员一般啊会在超市啊、公园啊等等这些老年人聚集的场所散发传单，还跟老人们啊许诺说，您参加会议吧，到时候呢能得到什么免费的鸡蛋呐、洗衣液呀、什么米呀、油啊这些小礼品。还有的呢，哎，您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检什么这些服务，作为诱饵使老年人自觉的来参加会议，通过登记手机号等等方式，故意营造一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热销氛围。等到老年人上钩了，进入会销场所以后了，经销商往往会使用什么科技牌呀、亲情牌呀、返利牌呀这3大套路引诱老人上当。就比如咱们之前说过的这个王老爷子，他在

购买这个肝品干细胞的时候，经销商就请来了一个所谓的国家顶级的科学家，在现场啊，声称这个产品是自己承担的国家投资数十亿的这么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为了营造神秘感呢，还要严格的保密，不能够透露姓名。有的会销现场啊，为了讨好老人，营销人员口口声声的管老人叫爸爸叫妈妈啊，还跪着给捏捏脚啊，捶捶腿呀、啊，按摩后背肩膀啊。有的现场呢还为老人过生日啊，请老人吃饭，反正就是为了跟您套近乎。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警官马向辉告诉记者说，还有一些保健品在宣传的时候通过返利的形式吸引老人上当。比如有这么一款产品，说让老人花8000块钱在现场购买服用，经销商承诺一年之后返还货款。这个其实啊，就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呢，几乎所有吸引老人参加的会销都是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进行。其实啊，这是利用了工商、食药监等部门还没有上班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不通过专项行动，是很难掌握现场证据的。那么，这些类似于会销的灰色骗局，为什么会专坑老年人呢？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梁芳对我们说，要预防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骗局，首先要正确的认识保健食品，了解保健品和普通食品、药品有什么区别。目前呢，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只有27种功能，但是有一些企业呀，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着超出批准内容、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等等这些问题。梁芳介绍说，有的产品宣称能够治疗高血压啊，保护膝关节、补肾壮阳、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功效，其实呢，这些都不属于国家允许的保健品功能范围。所以啊，梁芳建议老年朋友在购买保健品的时候，要走出保健品能治病、迷信高科技、功能越多越好、保健品能保人长寿等等这些消费误区。马向辉警官分析说啊，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盯上老年人群体，一方面是因为老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圈子变小了，对外界新鲜事物的了解变少了，相关知识更新不及时，容易相信披着什么互联网啊、高科技这些外衣的骗局。另一方面呢，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老人对理财容易产生兴趣，也让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马警官建议说，老年人购买保健品要走正规的销售渠道，不要轻信会销场所的宣传。对于理财产品呢，您得有风险意识，不要轻信那些打着什么高息幌子的集资企业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还有呢，如果老年人自身并不具备专业的鉴定知识，最好啊不要购买一些所谓的什么收藏品呐、纪念品呐，因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啊它不好界定，老人购买之后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达不到收藏升值的目的。除了老年人自身的原因，咱们做子女的也不能说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云生在这里要建议各位做子女的朋友，咱们要时刻关心自己的父母。那老年朋友呢，在有大资金花销的时候，也要先征求一下孩子们的意见，以防被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45岁的王先生经常半夜出现腿抽筋的情况，发作起来是疼痛难忍，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这个腿呀还隐隐作痛。他以为啊是缺钙引起的，自己呢就买点钙片吃了一个多月，但是自己这腿抽筋的状况啊没有任何的缓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经常腿抽筋真的就只是因为缺钙吗？河南省中医院骨病医科主任医师郭慧清说，抽筋是肌肉痉挛，从生理学上来说和血液里的钙离子浓度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对钙的需求量增加，或者呢对钙质的吸收能力减弱，就容易导致缺钙，就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情况了。可以到医院查一查血钙及微量元素等等，看看是不是真的缺钙了。可是这个抽筋啊，它可不完全是缺钙引起的，还有几种情况也会导致腿抽筋，那咱们就来说说看。首先呀，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引起肌肉痉挛。郭慧清说，当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或者有血栓病症的时候，身体内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腿部供血减少了，血流不畅了，导致代谢产物无法被血液带走，当代谢产物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腿部疼痛抽筋。中老年人呢，经常腿抽筋，尤其是晚上抽筋加重的话，就要小心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咱们可以到医院做个彩超检查一下。还有呢，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引起腿抽筋的原因。有一部分患者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会压迫神经，导致腿麻腿抽筋。相关调查显示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腿抽筋的发生率达到了70%。再有呢，腿部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候也会发生肌肉痉挛。比如说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不就容易腿抽筋吗？这个就是因为受凉所引起的。另外呢，夏天呢，很多人喜欢开着空调睡觉，夜间呢也容易出现腿抽筋。除了前面说的这几个原因之外，年老体弱也是老年人腿抽筋的原因之一。中老年人肌肉力量比较差，机体代谢功能呢有所减退，所以很容易出现腿抽筋的状况。郭慧清建议说，老年朋友们经常腿抽筋的话，可以用中药啊来调理一下。比如说吧，多喝芍药甘草汤可以养血舒筋。这个芍药甘草汤的做法呢其实很简单，把芍药60克、甘草30克放在一起熬汤就行了。郭慧清还说，偶尔发作的腿抽筋啊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

大多呢是因为受凉啦，或者是劳累过度引起的，可以通过轻度的按摩呀、热敷啊这种方式来自行治疗。按摩热敷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按摩承山穴可以有效的缓解腿抽筋儿。这个承山穴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小腿后面的正中间。垫起脚的时候，小腿后面的腓肠肌下端呢会出现一个凹陷，哎，这儿就是承山穴的位置。不过云生还建议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自己经常出现腿抽筋儿，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缓解，那您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了，排除血管神经方面的器质性病变，以免延误病情。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爱情推理小说《白夜行》。这部作品被称为东野笔下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东野圭吾于1958年2月4日出生在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曾任生产技术工程师，后来开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创作推理小说著称，代表作有《放学后》《秘密》《白夜行》《单恋》《信》等。东野圭吾凭借《白夜行》一书一举成为天王级作家。2006年，以本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则囊括了第48届日剧学院奖4项大奖，深受人们的欢迎。

件来告诉读者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如第一章中，这个月初开打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这句话实际已经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起点是1973年，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时间基点。然而，虽然作者采用的是时间上由前而后的故事叙述顺序，但这种顺序却被作者运用分章的手法人为地打断了。作者截取了13个时间片段来讲述故事的发展，这种截取并不是突然的生硬的，而是被作者通过巧妙的视角切换完成的。在这些时间片段中，两位主人公在其同学、亲人、朋友、同事、男女朋友、警察以及私人侦探等视角中转换，随着时间的推移，形象变得愈加清晰，故事也逐渐走向高潮。这种安排需要作者对故事有着全而透彻的理解，对人物设置有着全面而巧妙的布局。最后，故事随着男主人公的死亡而突然结束，这种戛然而止的突兀感，以及由此带给读者的男女主人公终未会面的意外感，使得故事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在这部小说中，东野圭吾大胆地尝试了一种写法，即让男女主人公始终处于被注视的状态。一个跨越19年的案件及其所牵涉到的其他案件，全部从其他参与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对男女主人公的了解和认识几乎全部从每个相关人员的故事中获得。比如雪慧是如何在母亲死去后被唐泽理子收养的，这段历史是通过川岛江丽子与雪慧的对话，以及雪慧的家教正晴与理子的交谈来表现的。桐原亮司的高中时代如何维持生计，则是在有言以及奈美江的故事中得以展现。点子的故事中包含了桐原杀死金枝这一重要环节。这样的写作不仅仅需要高超的故事编织技巧，更要求作者对不同类型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理状态都有精确的把握。小说中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作者用相对隐蔽的方法对人物的身份进行说明，而非平铺直叙。乍看之下，读者也许还不能判断西本文代是否死亡，作者并未对此情节进行直接陈述，而在紧接着的下一章却出现了一位唐泽雪慧，与前文的西本雪慧有种微妙的契合。正当读者心中狐疑正起时，作者淡淡地提到收养一事，暗示西本太太已死。小说里很多人被杀都没写直接凶手，唯一可以确认被亮司杀死的只有松浦、金枝和他的父亲梁介。动机的话其实都只有一个，自保，主要是保护雪慧。由于接近了真相或者会被揭开真相，所以都被灭口了。白夜行以文化符号做编年记事，剧情环环相扣，章回之间相互呼应，可以看出铺排剧情是东野圭吾的强项。而从根本上来剖析，这部小说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二元的结构，一边是罪，一边是爱，一边是黑，一边是白，一边是正，一边是邪，一边是险，一边是隐。东野圭吾总是用反讽法去将上述的二元结构颠倒过来，表面上纯洁美丽的雪慧是罪恶的，她黑暗的童年阴影无法除去，所以生命中没有太阳。桐原亮司表面上是神秘而且阴暗的，但他承受了父亲罪行的后果，为雪慧不惜一切，他代替了太阳，成为雪慧的亮光，他便可以在白夜中行走。在侦探故事中，侦探角色一般而言是正义者的化身，人间的审裁者，求真相的人。然而本部作品中，侦探在剧情发展中间，角色渐渐褪去应有的色彩，体现出正义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罪恶力量的强盛。白夜行中，罪恶的力量愈强，赎罪与爱的力量就愈大，
这种反讽的手法既让读者感到出其

不易又引人深思，直到小说最后，侦探才现身揭发一切，让清白留在人间。白夜行，一部拥有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的爱情推理小说，不停向人们演奏着一曲救赎罪恶的凄苦爱情曲，无限凄凉，无限哀伤，你听见了吗？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字与你共享，与你同行。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一凡为你带来这篇文章，题目是你能抵达的比想象更远。你永远无法想象零下30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除非你亲自到达那里。朋友说，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魔盒，不打开它就可能错过里面的巧克力，但在此的20几年，他一次都没有勇气打开过。朋友是典型的小镇姑娘，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都是爸爸妈妈规划好的，从重点幼儿园一直念到重点大学，毕业了再回到小镇工作。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也没有探索世界的欲望，直到他在电视上看了一场时装秀。他说，模特身上那件礼服从小到大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他甚至翻出了一个素描本给我们看，全是他自己设计的服装款式，仿民国风格的学生装，可以穿去逛街的婚纱，能插兜的连衣裙。那是一个女孩深藏在心头多年的梦想，她却从未敢轻易示人。她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蜕变，学习专业设计，跑服装市场，做市场调研，从早就习惯朝九晚五的姑娘变成了不眠不休的拼命3娘。就在去年，她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正式成立。那天她请我们吃饭，席间多喝了2杯，话也多了起来。她感叹道，这一天我梦想了好多年，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梦想1000百遍的暗涌也不及真实实现这一刻的壮阔。你不到江南，江南就只是诗里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你不到大漠，大漠就只剩一轮滚圆的落日，摇映着一柱孤烟。一位驴友告诉我，如果不是亲眼见证，他实在不敢相信世上有那样的奇观。火烈鸟在繁殖的季节成群地飞往湖里，身影倒映在湖面，向湖底燃起了团团烈火。遥远的南美洲还有一座通体用盐建造的酒店，入住的用户会被提醒不许舔墙。他说，读了许多游记，直到那一刻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美，什么是震撼。上星期参加一个行业交流会，有位广告公司的老总就在感叹，他从国企辞职的时候，亲戚朋友轮流劝了遍，连劝辞都是一样的，女孩子嘛，还是安稳一点好。等他做了广告公司总监，准备跳出来单干时，所有人又来劝他，安心拿工资就好，为何自己出来担风险。今天他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准备拓展其他领域的业务，那些劝诫的声音又一次席卷而来。平凡如你我，要改变总是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难以想象幸运会眷顾一个平凡人。哪怕香奈儿女士在打造她的时尚帝国前只是孤儿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小裁缝，哪怕 JK 罗琳在写下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时也不过是众多平凡的母亲中的一员。没有人注定光鲜万丈，就像没有人注定

默默无闻一样。直到今天，刚提到的那位驴友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他能肯定的是，他看到的火烈鸟是真的，岩砖酒店也是真的，美是真的，震撼也是真的。如果没有买下第一张飞机票，或许他一生都只能在书上看别人的故事，感叹别人的风景。我的大学老师曾布置了这样一道作业：你曾经做过哪些突破是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交上来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练习两年的口语终于考过了雅思，有人每天绕着大学城跑，半年减掉了30斤，有人不敢当众讲话，每天对着墙练习。其中有一个答案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非常斯文的女同学，她不敢在人前奔跑，因为她觉得自己跑步的姿势不好看，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直到升高中那年，中考的体育项目就是跑步，她没有办法，站到起跑线前呼气吸气，紧张的手心开始渗汗，她几乎听到所有同学们的嘘声，他们一定会笑话她的。口哨一响，她的紧张到达了极点，腿一软就倒在了地上。老师把他叫到一边，你这个样子怎么参加考试呢？他只得硬着头皮，双眼紧闭，双手握拳，听到哨声就箭一般的冲出去，把空气刺破，发出呼呼的风声。他站在终点，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等待迎接嘲笑和奚落。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要笑话他，甚至没有人留意他。困在心头许多年的枷锁一下子就卸掉了。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他在最后写道。是啊，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世界那么大，永远有人想要去看看，也永远有人不敢去看看。或许我们欠缺的真的不是时间和钱，而仅仅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推开门去就是世界。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

0: 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川菜哈，你都爱吃哪些川菜，或者你都见过哪些新派川菜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有这么一个博主啊，感慨了。他说，在成都吃饭，要做好一切料理都被川化的准备。吃日式烤肉店，遇到过孜然辣椒面的蘸料；吃鳗鱼饭，配的小菜是麻辣萝卜干；吃意面，招牌菜是麻辣小龙虾意面。似乎任何东西啊，一到了四川，都会被一顿魔改。咖啡可以加辣，日式寿司可以配脑花，蛋糕奶茶也可以火锅化。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川菜到底有什么魔力呢，这么让人上头呢？啊，我也是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川菜呢是遍布了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呢，如果有一些外来品牌想要攻下四川市场，多多少少都会被改进，多多少少加一些辣的元素。如果在辣之上再来一点微微的麻，财富密码就彻底拿捏了。从喜茶的小米椒鲜露到 KFC 的火锅炸鸡，就连沪上精品咖啡 CSO 都专门为成都人民定制了一款川椒冷萃。你看看，这直接就成了这店内的 top two 了。想要在成都开咖啡馆，不加点藤椒辣椒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特意特调。配的搅拌棒呢，也都不是勺子，而是一根小米椒形状的勺子。多奇怪呀，对不对？

成都人民定制了一款川椒冷萃，你看看，这直接就成了这店内的 top two 了。想要在成都开咖啡馆，不加点藤椒、辣椒，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特意特调。配的搅拌棒呢，也都不是勺子，而是一根小米椒形状的勺子，多奇怪呀，对不对？

地实现平价连锁化。不仅是平价连锁餐厅被川菜占领，高端餐厅当中也是布满了川菜的影子。不少高端粤菜或者江浙菜餐厅前菜里啊都有大量的四川凉菜，比如说红油兔丁、椒麻核桃仁、川味口水鸡。这是因为啊，川菜里的这个凉菜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味型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主打高端川菜的餐厅它越来越多了，他们能让川菜成功在异地发扬光大，甚至走出国门登上亚洲五十家餐厅的世界级美食榜单。实际上啊，它有原因啊，这个川菜风靡海外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上个世纪啊，川菜就开始了霓虹的大流行。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华小当家的主角正是四川饭店的继承人。这个动漫动画大家都看过吧，很多九零后八零后的一些记忆嘛，对不对？那么川菜到底有多火呢？英国美食作家福霞是这么形容的，现在即便是伦敦的老牌粤菜馆都有了水煮鱼和宫保鸡丁。同样在美国情况也类似，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川菜哈。你都爱吃哪些川菜，或者你都见过哪些新派川菜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十一号，吴二正。
2: 啊，在这儿呢。
1: 进来吧。
2: 哎，你不是那个疗愈心灵学院的老师吗？
1: 吴先生，很可能认错人了。我是情感专家安娜，我呢也从来没有去过什么疗愈心灵学院。
2: 哎，难道我认错人了？可是你们也长得太像了吧。
1: 芸芸众生也许是一种缘分吧。吴先生，您今天主要来咨询我什么问题呢？吴先生，你不用紧张，把这里当做自己家就可以了。到我这里的一般都是情感上出问题了，想必吴先生也不例外。
2: 就是我老婆呢，最近啊，哎呀，这不跟我提出离婚吗？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
1: 那吴先生是从哪里知道我的呢？
2: 我呀，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您关于这个食疗情感的提法，觉得很新颖，所以呢就来看一看。
1: 婚姻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幸福的婚姻都差不多，不幸的婚姻呢各有各的不幸。您的妻子有没有跟您抱怨过呢？
2: 哎呀，那我跟你说，有太多了，经常跟我抱怨。
1: 那他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2: 说的最多的说我不浪漫，不在乎他。
1: 日子过久了呢就会变得平淡，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缺少激情，所以呢需要一点刺激来分泌多巴胺。他的生日或者你们的纪念日，你会准备礼物给他吗？
2: 会呀，每年过生日我都送礼物呢。
1: 那你送的是什么呢？
2: 苹果呗。
1: 这个礼物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平安呗。
1: 那你还送过别的什么礼物吗？
2: 橙子。
1: 这个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2: 就是祝他生日快乐呗。
1: 那还送过别的吗？
2: 香蕉。
1: 为什么总是水果呢？
2: 我老婆的生日啊，就在清明节前后，扫墓的时候剩下啥水果呀就是啥水果，所以我就送水果了。
1: 这种礼物呢可能一般女人都不太喜欢哟。
2: 可我老婆呀，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她每次都说谢谢。
1: 说明她很有礼貌。
2: 说明她喜欢我送的礼物呀。
1: 那你有没有送我除了水果之外的别的东西？
2: 别的东西啊，有啊。
1: 什么呢？
2: 豆包。
1: 这怎么还是吃的呢？我的意思，有没有送过什么能留下来的东西？
2: 这豆包啊，冻在冷库里，它就能留下来呀。
1: 那除了吃的呢？
2: 除了吃的，有啊，像什么抹布啊、拖把呀、围裙之类的。
1: 就没有大件一点的吗？
2: 当然有啦。
1: 什么呢？
2: 扫地机器人呢？我跟你说，我花了四位数买的呢。
1: 我发现呀，你送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摆脱家务的范畴，所以呀，收到这些东西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你的妻子呢自然就不会开心了。
2: 那要怎么才能让她开心呢？
1: 你先别急，我想问问你开不开心。
2: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哎呀，主要是啥呢？我老婆不开心。
1: 你认真的想一想，在这段婚姻当中，你开心吗？
2: 刚开始呢，挺开心的。
1: 后来呢？
2: 这后来工作也忙嘛，压力也大，他又总抱怨我不浪漫，慢慢的我也就不开心了。
1: 那现在咱们先不说你妻子的问题，说说你吧。你首先呢，先得让自己开心。
2: 让自己开心？
1: 对呀，只有你自己开心了，能量满满了，你才能给家人带去爱的力量。
2: 说得很有道理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我呢是食疗情感专家，我的方法呢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我开的药方呢也都是吃。
2: 那吃啥呢？
1: 吃辣。
2: 啊，我从来都不吃辣椒的嘛。
1: 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就当药吃吧。
2: 那我该吃些啥辣的东西呢？
1: 你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呀是都要放辣椒。
2: 为啥呀？
1: 要的就是这一种刺激的感觉，刺激你的血液循环，让你的神经兴奋起来，对生活充满激情，对爱情充满向往，让你呀一股劲儿的只会对你老婆浪漫。
2: 真有这么灵吗？
1: 我治疗过的患者呢都可以在绕城高速上走三圈了。我建议你以后啊就只吃川菜吧，专挑辣的那种。
2: 啊
1: 对了，还有喝的也要加辣哟。
2: 不是，喝的怎么加辣呢？我觉得呀我可能有点受不了。
1: 那你能承受你的妻子离开你吗？
2: 我不能承受。
1: 那你就乖乖的吃辣吧。从今天开始，朝天椒、小米椒、野山椒，这都是你的零食，没事啊就嚼一嚼。
2: 那我这样得吃多久呢？
1: 当你忍不住给你妻子买礼物的时候，当然我指的不是水果，也不是拖把之类的。
2: 那我没吃过辣，我上哪儿买这些辣椒啊？
1: 啊，这个简单，我这儿就有，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下单了。世界上所有的辣椒尽在其中。
2: 老师，我刚吃了两天辣就忍不住给我老婆买礼物了，可是她还是不开心，怎么办呀？
1: 吴先生，请问你买的什么礼物呢？
2: 我买的抽纸。
1: 看来你的辣吃的还不够啊，接着吃吧。
2: 老师，这回我不得不亲自过来了。
1: 怎么了吴先生？
2: 这个食疗能不能改一改呀？
1: 为啥呀？
2: 我眼睛发红，嘴里起泡，嗓子冒烟，还总跑厕所，我怕我老婆还没回心转意我就进医院了。
1: 这个呀都是正常反应，熬过去就好了。
2: 那要是熬不过去呢？
1: 那就只好换疗法了。
2: 现在换行不行啊？
1: 可以，你先去交一下费。
2: 啊，那广告上不是说没有效果可以继续治疗，直到有效果吗？怎么还交费呢？
1: 你眼睛发红，嘴里起泡，嗓子冒烟，还总跑厕所，这叫没效果吗？
2: 啊，这个也算效果呀。对于川菜，也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川味正宗是家常，地方风味是麻辣，味鸭群芳是鱼香，各味齐全是怪味。味中吕布是酸辣，蜀味豪杰是红油，酸酸甜甜是糖醋，南辕北辙是蒜泥。节目最后，祝愿大家像川菜一样红红火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一起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

0: 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1: 是啊，
2: 真不错，
1: 真不错嘞，
0: 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如今，很多家长呢会为孩子选择全托，有些是因为工作原因，有些呢是想要改掉孩子的一些坏习惯。那么给宝宝上全托到底好不好呢？爸妈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石晓就跟您说说宝宝全托的利与弊。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说到宝宝上全托的话题，石晓先来跟您说一个事例。3岁的小刚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小霸王，有时主意上来，任何一个人都管不了他。小刚的父母认为，以小刚现在的情况，有必要把他送进寄宿制幼儿园，让他学学与人相处的方式，同时呢，也能学些知识。于是，他们每个月向当地的一家私立全托幼儿园交2000元，把小刚全托了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小刚果然发生了变化，变得十分乖巧听话，甚至学会了看眼色行事。有一次，小刚被爸爸接回来和爷爷奶奶看电视，看到电视里一头狮子追赶小羊的镜头，爷爷和奶奶故意逗他，看那条大狗真厉害，把小羊追得四处跑。是啊，那是大狗，大狗都厉害。没想到小刚竟然也随声附和，小羊当然怕大狗了，而且他可能是牧羊犬呢。爷爷奶奶把他抱在怀里说，傻孩子，那是狮子呀，你不认识狮子吗？是狮子吗？小刚挣扎着扭过头去仔细看了看，真的是狮子啊，和狮子王一样呢。于是祖孙三人都笑了。小刚的父母感到送孩子进全托幼儿园是一件绝对正确的事儿，现在让他什么时候睡觉他就会什么时候睡，虽然有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只要大人稍稍强制就立即遵从，尽管有不满，但是不会有异议。爷爷感叹，全托好啊，把小刚从小将军变成了小士兵。而小刚的爸爸听了这话感到心里怪怪的，将军毕竟是有主见的人，而士兵却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是一个生意人， 隐隐约约地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对，但究竟是哪里不对却又没有头绪。在很多家长看来，孩子全托之后会变得有合作性，会改变他不良的习惯，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全托幼儿园里，老师作为成年人，始终控制着孩子的活动过程和结果评价，是绝对的权威。孩子会逐渐地丧失思维的自主性，遇事喜欢往后缩，而幼儿园由于管理方面的需要，更是对这种退缩给予鼓励。久而久之，孩子自然视自主思维的缺失为正常。这种隐性的伤害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渐渐地呈现出来。宝贝送全托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全托有利于宝宝自理能力的培养。在全托幼儿园，孩子会更早地习惯独立入睡，晚上也会自己穿脱衣服、洗袜子、洗漱、叠被子等，这有利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培养。其次，宝宝上全托可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幼儿园的生活是相对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孩子们必须遵守一些社会规则，定时进餐、定时户外活动、定时睡眠，以及一些必要的社会游戏规则、取放玩具的规则、排队等候的规则、与人交往的规则等。这些生活习惯的建立对于孩子的社会化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最后，上全托可以帮助宝宝建立良好的个性品质。在全托的幼儿园，孩子会比较独立，会慢慢习惯自己解决问题，如遇到和小朋友之间的矛盾，也会努力用孩子自己理解的方式去解决。当孩子在面对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表现大方、主动、不胆怯，这对于发展孩子的社会性品质、培养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家长因为工作繁忙，必须送宝贝全托，就需要了解以下的注意事项。首先，要考虑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的补偿，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积极的个性。其次，孩子选择全托与否，要视孩子自身的性格特点而定。家长的原因，无论怎样都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如果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发展需要，漠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对孩子而言是不可补偿的。再有就是帮助孩子建立社会信任感，因为童年期是儿童安全感、信任感建立的重要时期，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安全感的儿童则难以形成健康积极的性格特点。另外，要与老师充分的沟通，让孩子习惯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孩子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才能使孩子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安全感，才能建立对周围环境的信任。最后，亲子之间和谐的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家长不能用忙作为理由而忽视孩子，家庭不可替代，亲子关系不容忽视。人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是一切成长与发展的基础，如果失去这个基础，一切都将不复存在。面对全托，请爸妈们擦亮眼睛，不要把孩子作为筹码推向难以设想的疯狂旋转的罗盘赌。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跟我们互动交流。所有的父母啊，都希望孩子身体健康又聪明过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要给妈妈们介绍的是一些补脑的食物以及这些食物的相关做法。孩子吃了既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开发大脑，有助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补脑食物首先推荐的是鱼。鱼是促进智力发育的首选食物之一。鱼头当中含有十分丰富的软磷脂，是人脑中枢神经质的重要来源，可增强人的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还是优质蛋白质和钙质的极佳来源，特别是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眼睛的正常发育尤为重要。给您推荐的这道食谱是鱼头豆腐，需要的材料包括鱼头一只，豆腐六小块，草菇0.5斤，葱段、姜片、花椒几粒，黄酒、胡椒粉。做法是先将鱼头收拾干净，一剖凉拌，草菇洗净切瓣，豆腐入锅加水煮开，去除豆腥味切块，将砂锅加水煮开待用，炒锅入油，将鱼头煎黄之后放入葱姜炸香，加几粒花椒和一点黄酒，将鱼头倒入一旁煮滚水的砂锅内，大火保持片刻，转中火继续炖煮，等到汤色发白的时候下入豆腐和草菇，烧煮一会儿，约10分钟之后即可。给盐调味，撒入一点胡椒粉和葱花。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二种补脑的食物是南瓜。南瓜是胡萝卜素的极佳来源，南瓜中的维生素 A 含量胜过绿色蔬菜，而且富含维生素 C、锌、钾和纤维素，因此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的人将南瓜做菜食用，每天一次，疗程不限，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要给您推荐的食谱是南瓜虾丸汤，准备的食材包括鲜虾、南瓜、冻豌豆、黑胡椒粉、盐、料酒、鸡精。做法是先将虾去皮去虾线，用盐抓洗干净并沥干，虾剁成细腻的泥，加料酒，少许黑胡椒，盐抓匀，然后把南瓜蒸熟去皮，加适量水放料理机里打成细腻的糊，南瓜糊倒入锅内烧开之后，加入焯过水的豌豆并加盐和糖调味儿，将锅转最小火，虾丸用抹了油的勺子一个一个舀入汤内，再转大火煮开之后即可。第三种补脑的食物是香蕉。香蕉营养丰富，热量低，含有称为智慧之盐的磷。香蕉又是色氨酸和维生素 B6 的超级来源，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钾离子的含量较高。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就含有451毫克的钾，常吃有健脑的作用。石晓给您推荐的食谱是

香蕉吐司卷儿。需要准备的是吐司两片，鸡蛋一到两个，香蕉一根，炼乳五克。做法是先把吐司切去掉四边，放微波炉叮30秒打软，香蕉切成和吐司差不多长度的两片儿，然后呢用吐司片儿将香蕉卷起卷紧，开口朝下，将鸡蛋打散，将吐司卷儿均匀地裹上蛋液。平底锅中油热，将吐司卷儿放置锅中，用中小火煎至吐司金黄，煎好盛出，淋上炼乳即可食用。接下来要说的第四种补脑食物是牛奶。牛奶呢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营养品，它富含蛋白质、钙以及大脑所必需的氨基酸。牛奶中的钙最容易被人体吸收，是脑代谢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此外，它还含有对神经细胞十分有益的维生素 B1 等元素。假如用脑过度而失眠的时候，睡前一杯热牛奶有助入睡。推荐的食谱是鸡蛋牛奶羹，原料包括鸡蛋两个，牛奶200毫升，白糖一茶勺。做法是首先呢将鸡蛋打散，加糖搅拌均匀，加入牛奶搅拌均匀，把蛋液过筛滤去浮沫，倒入容器当中，加盖盖子，放入笼中蒸，中大火10分钟即可。下面给您推荐的补脑食物是芝麻，芝麻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脂质，它是我们人体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磷脂质中含有的脂肪、氮、磷等化合物也是制作脑组织和神经的主要营养成分。当用脑适度的时候，体内的磷脂质就会逐步的被耗费。如果能够吃点芝麻，对补充大脑的养分有很大的好处。给您推荐的食谱是芝麻核桃豆浆，原料有黄豆60克、核桃仁20克、黑芝麻10克。做法是备好原料黄豆、核桃仁和黑芝麻，黄豆洗净，用水浸泡一晚上，核桃仁、黑芝麻洗净沥干水，所有的原料倒入豆浆机，加水到1000毫升的位置。豆浆机接通电源，选择5股豆浆按启动即可，大约过15分钟，豆浆机吱吱的响就熟了，盛出即可食用。最后要推荐的补脑食物是玉米，玉米胚当中富含亚油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有保护脑血管和降血脂的作用。尤其是玉米当中含水量谷氨酸较高，能够帮助促进脑细胞代谢，常吃鲜玉米，尤其是鲜玉米具有健脑的作用。为您推荐的食谱是玉米猪肝汤，原料包括甜玉米一根、番茄2个、猪肝一小块、姜丝少许、盐、清水。做法是所有的食材洗干净，猪肝上如果有筋膜要剪掉，切成薄片儿。一个大锅里放大半碗清水，把猪肝放入浸泡20分钟左右，把玉米切成小段儿，砂锅当中放半锅清水，放入玉米段儿和姜丝，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煲10分钟。锅中玉米煲10分钟之后，番茄切块放入锅中一起煲，把浸泡好的猪肝用流动的水冲洗一遍，沥干，放料酒，少许盐和淀粉抓匀腌制备用。将番茄入锅10分钟左右，开盖加盐调好味儿，关火，把腌制好的猪肝用筷子一片片夹起，进入汤中就可以上锅了。爸妈们只要能够按照刚才石晓给您推荐的食谱去操作，一定能让宝宝吃出聪明和健康。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到了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当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很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

0: 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0: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1: 吹一口蒲公英，穿过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

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等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

0: 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

0: 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 来往港澳小型船舶
7: 是
6: 连接内地

0: 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4: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6: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

0: 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10名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名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4: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5: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弹晾或者弹筛。
0: 眼下

0: 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5: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讲话。滨州市瓜果飘香迎上市，是农检站快检护航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落细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大佛寺煤矿，认真听取企业安全工作情况介绍后强调，要强化风险识别预警，扎实做好培训教育，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在盛业商铜有限公司，陈家宝实地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加强生产、运输等全链条管理，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陈家宝强调，要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闭环消耗管理，从严抓好整改，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强化设备维护，更新安全设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能及时处置，妥善应对。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扎实做好日常巡查监管，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1日，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贯彻落实咸阳市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防汛工作。市长尚小刚讲话。尚小刚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咸阳市防汛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超前谋划，周密部署，扎扎实实做好防汛工作。要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的沟通协作，科学调度抢险力量和物资设备，有力防范各类灾害。要从严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查力度，认真履职尽责，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参加会议。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0日，市司法局联合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在政法广场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集中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群众送上贴心的法治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准备了民法典法律读本、普法彩页以及生活用品等宣传物资，面向过往群众开展免费发放、普法咨询、法律答疑等服务，同时为群众们精准解读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个人财产权益保护等群众日常关注的法律知识，普及扫黑除恶、反诈防骗常识、法律援助申请流程等实用法律知识，现场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走进群众心里。群众杨春梅：
14: 以前不懂这个民法典，觉得这个民法典与自己生活很遥远很遥远，但是今个听了你的宣讲，然后看了这个民法典，是觉得这个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以后这个事我可以经常看，对我们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13: 本次活动共发放民法典等宣传资料500余份，法治脸盆、手提袋等宣传用品200余件，覆盖群众200余人次。市司法局干部王哥：
15: 此次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有效普及了民法典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法治观念，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习惯，营造了人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13: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五月二十日，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党建引领筑防线、消防实训保平安主题党日活动，以党建赋能消防安全建设。活动分为理论教育和实操实训两个环节。理论课堂上，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讲授消防安全专题党课，结合典型案例阐述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随后，消防大队专业人员结合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组织扑救初期火灾能力、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消防知识宣讲，补习干部职工消防理论短板。实训现场氛围浓厚，参训人员集中观摩消防实操演示，系统学习各类灭火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并逐一参与体验消防实训项目。大家认真实操练习，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应急实战能力。参训学员张莹。
16: 通过参加今天机关工委组织的主题党日活动，我也是收获特别多。我们不仅现场系统地学习了消防安全知识，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消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那么同时，我们也亲身体验去参与了一些应急救援活动。那么在日后的工作当中，我也将会牢固树立安全底线思维，把我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主动去做好消防安全的防范工作。
13: 据了解，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分三期，以轮训方式实现全员学习、全面提升。每期参与学员100人，培养一批懂安全、会应急、能宣教的党员骨干，以点带面，带动所在支部、单位和家庭共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李喜报道。五月二十日，市卫健局举办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业务骨干培训会。培训围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重点讲解了0到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和高血压、糖尿病及慢阻肺患者的健康管理，并针对3-1系统操作、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及绩效评价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详是卫健委基层科干部梁燕、泾阳县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负责人袁妮，详是妇幼保健院基层科科长郭源等专家现场指导，确保参训人员掌握最新政策和技术规范。会上，全体参训人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记录学习要点，确保了培训实效。此次培训不仅强化了基层工卫队伍的专业能力，还推动了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发展，助力了健康滨州建设。市疾控中心慢病科科长孙燕子。
17: 市局专家的讲解呢，既有高度又很接地气，让我对慢病防控的全周期的管理工作有了更系统性的认识。下一步，我将学到的全新的管理思路应用到日常工作中，优化随访体检流程，筑牢慢病防控网络，当好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13: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初夏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樱桃陆续成熟上市，为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农检站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时令瓜果专项快检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指导开具工作。抽检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量大、上市集中的西瓜、樱桃等时令瓜果。检测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大棚，随机抽取不同地块、不同批次的瓜果样品，严格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标准，重点开展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关键项目快速筛查，确保每一批上市瓜果都经过严格质检筛查，坚决杜绝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针对当前果树种植散户多、批次杂、销售广的特点， 检测人员在完成快检工作的同时，面对面手把手指导种植主体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0: 何遵循谁生产、谁负责、谁承诺原则，细致讲解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规范、填写要求、留存实现及溯源管理相关规定，指导种植户根据生产批次、检测结果规范填写产品产地、品类、重量、生产主体、联系方式等关键信息，确保合格证开具真实、规范、有效，实现上市瓜果带证上市、平码溯源。滨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园负责人袁野：
1: 自从种植以来，我自一直按照标准化农业种植规程惯例科学施肥，规范用药。今天农建站的工作人员们上门来检测，现场指导，不仅帮着我子免费检测这个瓜果农残，还手把手的教我子开具合格证、做台账。现在我的瓜果检测合格，持证上市，消费者买的放心，我也买的更加安心，销路也更加开阔了。
0: 通讯员李宁报道。当前正值果树花后生长、幼果膨大的关键时期，是决定果品品质全年产量的核心阶段。连日来，水口镇紧扣时令农时特点，聚焦果园管护重点环节，统筹推进精细化、标准化果园管理工作。全镇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忙碌管护、精管细护的喜人景象。果树鲜花后是保果提质的关键窗口期，水口镇精准指导果农开展花后统一喷施作业，科学搭配硼肥、钙肥与高效绿芹菌酯，通过叶面补肥为幼果生长补充关键微量元素，有效预防裂果、畸形果、落果问题，提升果实硬度与品相。同时，水口镇邀请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果农严格按照留优去劣、留大去小、留正去偏的原则，集中摘除偏斜果、弱小果、畸形果及过密幼果，合理调控挂果量，优化养分供给结构，从源头提升果品上品率。水口镇还依托果树生长窗口期，有序推进果树复检作业，重点剪除病虫枝、腐烂枯枝、徒长萌芽枝，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病虫害滋生概率，提升树体抗病抗逆能力。针对成年结果果树，规范开展拉枝整形工作，合理开展枝条角度，缓和顶端优势，促进花芽分化，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在改善通风透光环境的同时，提升当年果实着色度与品质，为来年稳产丰产蓄力。在土壤改良方面，水口镇大力推广果园豆菜轮茬绿色种植模式，利用豆科作物固氮养地特性，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减少化肥滥用，实现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推动林果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围绕辖区新建果业，水口镇靠前部署，精细管护，统一开展苗木定杆修剪与树盘覆膜作业，有效保伤保湿，抑制杂草，提升地温，大幅提高新植苗木成活率，助力新建园苗木快速缓苗健壮生长，为全镇林果产业扩容提质筑牢根基。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时至小满，夏意渐盛，万物丰盈出熟。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承载着古人顺应天时、稳中求盈的生活理念，也标志着大地告别初春青涩，全面步入蓬勃生长的初夏时节。近日，随着小满节气如约而至，丝路古地滨州迎来别样初夏风光，一城山水烟火、乡野风物皆换上崭新景致。小满是24节气中极具诗意与智慧的节气。古语有云：“物至于此，小得以满。”不同于大满的极致圆满，小满代表着万物生长恰到好处、蓄力待发。此时气温稳步回升，雨水渐丰，是自然时序里生机最盛的阶段。自古民间以小满为农时分界点， 各地顺应天时劳作休憩，留存诸多古朴民俗，承载着独有的东方生活哲思。坐落于渭北汉源金水之畔的滨州，依托独特的黄土高原地貌与温润初夏气候，在小满时节焕发出勃勃生机。初夏的滨州大地，山河清朗，草木葱茏，城郊山野绿意铺展，街巷庭院绿意盎然，河流水润景明，田间小麦长势平稳，麦穗渐次饱满，为初夏田野添上一抹温润底色。当地群众顺应时节耕耘不辍，在时序流转间绘就出一幅景美人和、生机盎然的滨州初夏画卷。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绿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薇。今天分享的是我想陪你看一路风景。坐在岁月的屋檐下，从晨到昏，每一天的结束也会是下一个崭新的开始。让我们穿梭时光的长廊，淡看流年过往，笑对花月春风。人生本过客，春风是故人。相携这一季春风，走过连绵的青山，走过茫茫的人潮。时光匆匆忙忙，生命来来往往，我只想陪你看一路风景。人生之旅，便是一个个简单日子的叠加，简单点会更接近幸福。我们就在一座开满鲜花的城里住下来，有在乎的人，有喜欢做的事儿，有可口的粗茶淡饭，让日子过得悠长一些，让时间过得再慢一些，笑得清透坦荡，过得简静从容，让欢笑溢满每一个花草遍野的角落，轻快地寻觅着春天的气息。清晨，当阳光穿透树林，静静地等一场风来，为我们吹送来树叶芳香绿翠的气味，穿梭在青色的参天竹林间，梦幻般的迷雾笼罩着青石板路，泛着潮湿青色的竹芽的味道。不期而遇一场绵绵的春雨，撑一把伞，相携而行。慈悲的心，温暖的人，淡淡的不知名的花香，留下爱意弥漫的风景的美的记忆。心若静了，一切皆安；心若美好，一切便美好；心若从容，一切便从容。因为有在乎的人，才会慢慢爱上一座陌生的城；因为内心是明亮的，才会有自己追寻的星辰大海。唯有度过每一个晨昏，才会让我们有机会迎接朝阳的新生；也唯有活出生命的真意，安顿好自己的身心，回归本真的自然，才能过一种更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岁月的河流在必然的流逝中奔向远方，日复一日，日子也在不急不缓地自在流淌着，每一天都温顺而平和，宁静而诗意，沉浸其中，乐享其趣，会发现琐碎的日常皆是生活点滴的美好。日子里有阳春白雪，有诗酒花茶，晚上可邀陪明月，晨前笑对朝霞，一天的时间都可与你一起虚度。懂得每一天的岁月静好，是因有

那个挡风遮雨的人。每一程远行，只要有你相伴，便不会错过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苏轼说，记忆之味与淡泊，无论多少繁花入梦，相守的依旧是再寻常不过的人间烟火。愿我们岁岁欢喜，年年如意，在平凡的日子里稳稳地幸福着，过一种愿意过的美好生活。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不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有一天下雨，老王去学校接小王放学，突然老王停下来了。
13: 儿子，你等一下，我得停下车把前挡风玻璃给擦干净喽。
1: 爸爸，你这个电瓶车哪来的前挡风玻璃啊？
13: 只见老王停下了车，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
11: 大头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了，你有15年的烟龄，你要是不抽烟，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13: 大头一听，这暴脾气立马就上来，马上就怼了回去。医生啊，你抽烟吗？
11: 我不抽呀。
13: 那你的宝马呢？
11: 在楼下停着呢呀。怎么了？
13: 哦，没事，我就问啊。
11: 最近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就剩下了白小雪一个人，外加一只哈士奇，每天粗茶淡饭外加遛狗，搞得小雪情绪很低落。昨天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办公室着火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只有一个小员工抱着电脑气喘吁吁地跑在后面。所有人都出来之后，老板怒斥道，
13: 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电脑啊。
11: 啊，电脑里存了很多文件，不能就这么烧了。
13: 那你倒是抱主机呀，你抱个显示器出来是个啥意思啊？
12: 自从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2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然后老婆一把推开说道，
11: 我要回我妈家待5天，你激动什么呀你。
12: 昨天晚上铁柱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11: 老公，我感觉窗外有人，你快起来看一下嘛。
12: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下床拉开窗帘，窗外一切正常，他回头安慰地说，放心吧媳妇儿， 一惊一乍的，赶紧睡吧啊，有事儿有我呢。
11: 哦，那好吧，那既然你都下床了，你就顺便帮我倒杯水吧。
12: 上高中那会儿，有个音乐老师打扮得非常的妖艳，每次给我们上课都要长篇大论。有一次，他说着说着，只听班级后面大吼一声：“
1: 妖怪，休得胡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农场主问新招来的助手说，如果我把农场交给你管理，这时候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2: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给猪换饲料，合理安排狗的工作时间，改善驴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0: 唉，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狼要来了。
1: 上周末蚯蚓一家觉得挺无聊的，小蚯蚓呢就把自己切成了两段打羽毛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就把自己切成了四段去打麻将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成肉末了，蚯蚓妈妈哭着说，
3: 啊，老公你怎么这么傻，切这么碎会死的。
1: 蚯蚓爸爸虚弱地说，
4: 哼，一开始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踢一场足球罢了。
0: 大头和朋友聚餐，大头喝多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前面在查酒驾，大头心想早知道就不走这条路了。距离交警越来越近，大头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终于轮到大头了，只见他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的鸣叫，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交警的大吼，
2: 别捣乱，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一边玩去一边玩去，下一辆车。
0: 今天大头和女朋友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吃饭，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朋友身上，大头跟丈母娘说了，
4: 阿姨你这发货也太慢了吧，我等了20多年才等到，差评。
0: 哟，你可真是恶人先告状呀，我还没给你差评呢。
2: 啊，我咋的了？
0: 我都货到了，你怎么还没付款呢？
1: 大晚上，铁柱的媳妇儿听到铁柱在抽搐的哭泣，赶紧把他叫醒，问道，
3: 老公老公你咋了，咋还哭上了呢，这几天我也没欺负你啊。
4: 我又梦见自己结婚了。
0: 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吗，哭什么呀，该高兴呀。
4: 嗯，洞房的时候一切头盖，哎呀妈呀，咋还是你呢。
2: 老王不到4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秃顶了，于是变得特别敏感，说什么你都行，但是你不能说我秃。
0: 上周末一家人骑自行车到郊外去玩，一辆拖拉机从他身边经过，老王直接崩溃了。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有一天她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美丽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3: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4: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3: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4: 王美丽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妈妈就把包塞在了美丽的手上，自己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
3: 公交车上有一个小伙子一直在向电话的另一头抱怨：
5: 活儿是我干的，受表扬的却是总监，最后成果呢又成了经理了，你说这忒不公平了吧。
3: 挂断电话之后，他身旁的老人微微一笑：
5: 小伙子，好久不戴手表了吧？想想手表啊，是不是先看时针再看分针，可运转最多的秒针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呢？嘿嘿，这就是生活。
3: 上周末加班，大头去找老板申请补休，进了办公室听到一位同事在说话：
6: 好的好的，明天我休，明天明天。
3: 大头连忙说了：
7: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休。
3: 老板愣了一下：
6: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
3: 一天晚上，公司里加班的一男一女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完全不可收拾。突然女人一怒之下拿出了香水喷在了男人的身上，恶狠狠地说：小样，服不服？我看你回家怎么跟你媳妇儿解释。
4: 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3: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刚才排队前面有个女的买了汉堡，转身的功夫就立刻把汉堡包里的鸡肉给吃掉了。等我买好走到她身边，就听那女的一边喂孩子吃汉堡一边问：好吃吗？孩子摇摇头说：
8: 不好吃。
3: 那个孩子的爸爸还在教育孩子说呢：
5: 就是，儿子，那广告啊都是骗人的。
3: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以后孩子来不来吃，孩子摇摇头，一脸的失望。
4: 去年春节，小王存了不少压岁钱，变得财大气粗。
9: 爸，我要洗脚，帮我打水。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9: 100块，
5: 不许告诉你妈。
9: 爸，帮我拿双袜子，50。
4: 没几天，老王赚了3-4千。眼看儿子要开学了，媳妇儿说：
10: 儿子，压岁钱快拿来，妈妈要帮你存起来喽。
8: 哦，都给我爸了，都在我爸那儿呢，你不信问他。
3: 铁柱和媳妇儿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铁柱哆哆嗦嗦地跟媳妇儿说：
8: 媳妇儿，我有点害怕。
10: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8: 媳妇儿，我以后保证都听你的，你就别做笔记了行吗？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孩子问父亲，
10: 爸爸，为什么哥哥的名字叫解放呀？
5: 孩子，咱们这儿有个习俗，这孩子出生之后呢，当爹的赶紧出门，第一眼看见什么，这孩子他就应该叫什么。你哥出生的时候呢，门口正好有辆解放车，你姐姐也一样，出门看见的是红旗，所以就叫红旗啊，明白了吗，肘子？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祈祷：“
7: 上帝呀，求。”

0: 你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过了几天，他聋了。
1: 大头一早就遇到了女神，于是他对女神说：
0: 我今天不是很顺利，看见漂亮的女生微笑，会让我心情好一点吧。那你可以为我笑一下吗？
1: 哼，你想让我今天也不顺利吗？
0: 我妈呀，是一个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我还记得她做的离下厨房最接近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1: 儿子，你找到对象没有啊？儿子，你这工资不行呀。儿子，隔壁的张阿姨今年都抱上孙子啦。
0: 结婚纪念日，铁柱下厨。当铁柱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的时候，媳妇儿泪眼汪汪地说：
1: 老公，还记得我们的初吻吗？
0: 当然记得，妙不可言，回味无穷，真是令人难忘啊。
1: 让我们重温那种感觉好吗？
0: 改天再说吧。你闻闻这猪蹄儿多香啊，凉了就不好啃了。路上看到了一对情侣在街头吵架，女的是这么说的：
1: 够了，谁要你的关心。
0: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杂货商店的喇叭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1: 蟑螂药、蚂蚁药、臭虫药、老鼠药。
0: 男的淡淡地说：你看你还是挺受欢迎的嘛，四大天王，害虫之友。
1: 德华，你说什么叫做小别胜新婚呀？
0: 小别胜新婚呢，大概指的就是如果老婆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那可能要比刚结婚的时候还要快乐吧。上高中的时候，老师鼓励大家说：
1: 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能一直坚持下去，你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0: 大头不以为然地插嘴说道：老师，我坚持活了20年，坚持每天吃饭睡觉，怎么还没有成功啊？
1: 老师扫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哼，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渣了。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之声的为你朗读之朗读吧。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改湘创作的文章《语文老师》。文章刻画了一位平凡、真实、鲜活的基层语文教师形象，追忆了青涩难忘的初中校园时光与真挚的同窗情谊。作者也借往事回望，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对平凡师长的温情追忆。正是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儿，拼凑起我们滚烫的青春，也教会我们最动人的美好从不在轰轰烈烈的瞬间，而在那些朴素日常里藏着的温柔与真诚。语文老师，作者刘改湘，朗读者张丽妮。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称呼老师的时候总喜欢用老师所带的科目进行区分。比如说初中时给我们带语文的那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为语文老师。时隔30年，同学们一提起他都能说出好几件趣事。话说前几天，同学因此给儿子结婚，好几年不见的同学一起去赴宴，免不了提及当年的趣事儿。第一眼看到田海同学，差点没认出他来，稍一端详便确认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容貌会变化，但是神态依稀留有当年的影子。田海的眼神就很特别，还是那样调皮，当然也很健谈。他精神抖擞，谈笑风生，谈到现如今人们沉迷于手机短视频、段子、吃播等快餐式娱乐时，田海说他偶尔看看抖音，关注最多的是网络小说，偏爱文学作品。看来他爱好文学的兴趣依然很浓。记得上学那会儿，我们的课外书籍很少，同学们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非常有限，但有很多同学凭着天生的敏感和勤奋的历练，积淀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大家的每一篇习作都 是用来自生活的清泉浇灌的，内容朴实无华，叙述条理清晰，也因此直至现在还有很多同学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田海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文学的同学，却与语文老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彼时语文老师40多岁，态度和蔼，说话走路都能慢半拍，调皮的同学背地里叫他绵羊。也因为这个称谓，很多同学都记着他。他对学生的作文要求很特别，一篇作文好不好必须要找到亮点，这所谓的亮点就是好词好句。他要求大家在文中多用亮眼的词语、成语、名人名言，他所评定的范文一定要多多地用到漂亮的词汇。他约作文时，只要看到作文里面有成语、有引用名言警句，必用红笔在这些亮眼的句子下面夸张地画上波浪线。为了这波浪线，我们可没少费心思。对于阅读量少、知识储备不足且喜欢朴素文风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要求几乎是颠覆性的。一些作文功底好的学生处于被否定及自我怀疑的状态，一些本来作文基础好但习作水平尚待提高的学生出现了叛逆的表现，田海同学就是其中一位。田海同学身材高挑，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尤其喜欢的是语文科目。但自从语文老师提出新的作文要求后，他始终不得要领。更兼有语文老师说话不温不火，不急不徐，每遇语文老师上课，同学们有的偷偷看小说，有的思想开小差。田海同学是个急性子，他每每听到语文老师慢吞吞低沉沉的声音，总忍不住上蹿下跳，常常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在微风的吹拂下，窗外的白杨树发出哗哗哗的声音。教室里，语文老师的声音似来自遥远的天际，变得悠远而沉闷。就连他的身影也变得飘渺虚幻起来，朦胧中似有好几个老师在黑板前走来走去，眼睛累到不能转动，眼皮厚重无法睁开，于是乎点头如小鸡啄米，东倒西歪的不在少数。田海同学的精力却格外充足，他又开始做小动作了。只见他一会儿戳一下同桌的胳膊，一会儿和后面的同学搭讪，屁股总是在凳子上拧来拧去，如同身上钻了180个虱子，片刻也不得消停。语文老师对他的一番骚操作视若无睹，继续慢条斯理地讲着那怎么也听不懂的课。田海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当老师再一次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当儿，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踩着桌子飞速跳出窗外。看见这一幕的同学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语文老师

0: 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转过身在教室里扫视一圈，发现田海同学的位置是空着的，遂问道：
1: 田海怎么不见了？
0: 同学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朝门外一看，田海正在院子的杨树下乘凉，他朝田海大喝一声：田海过来。田海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正准备走向自己的座位。
1: 站住，站到讲台上来，
0: 语文老师命令道。田海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站在了语文老师旁边，扭过头睁圆眼睛看着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看着这个身高几乎赛过自己的学生，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他盯着田海看了几秒钟，忍不住爆出一句话：
1: 你眼睛睁得像牛蛋，想干啥？
0: 哈哈哈哈哈！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没想到一向性格温和的语文老师竟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再看看田海的眼睛，果然如铜铃一般，叛逆的神情表露无遗。同学们的笑声此起彼伏，田海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自此，每当他不经意间睁圆双眼，同学们必要学着语文老师的口吻问他相同的一句话，搞得他不知所措。初中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与语文老师保持联系的同学很少，竟不知别后状况。而他那次上课时说话的神态，似乎就在昨天。今天的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读这篇文章呢，既能重温青涩校园的美好，感受平凡岁月里的温情，也能读懂时光沉淀下的珍贵与美好，值得细细品读。岁月匆匆，青春已逝，那些年少时的调皮和懵懂，课堂上的欢笑与插曲，终被时光酿成温柔的回忆。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回望与前行的旅程，我们怀念的不仅是一位可爱的老师，一段有趣的往事，更是那段纯粹热烈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愿我们永远珍藏岁月里的温暖，不负过往，不负时光，带着记忆里的温柔，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

0: 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

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三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

的父亲想把他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他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编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后，弟弟给她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一米五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五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两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为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寒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寒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寒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寒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寒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寒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寒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寒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寒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寒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

0: 这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8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兼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2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2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2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3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南登记成了南，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她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他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他的耳朵里，让他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作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
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五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

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的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的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

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但其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对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

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无声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无声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清洗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
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遇见最美的自己。打开职场的大门，求职是第一步，职位高低、公司规模都是由求职的结果来决定的。在求职面试的过程中，避免着装不得体、迟到等这样的低级错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了，但是想要高人一招的话，还需要

要注意哪些细节呢？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看看面试里要避开的十二个高级错误。一，不善于打破沉默。面试开始的时候，有些应试者不善于打破沉默，而是等待面试官打开话匣子。面试中，应试者又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意主动说话，结果呢，使得面试出现冷场。即便能够勉强地打破沉默，语音语调的生硬也会让场面显得更加尴尬。实际上，无论是面试前还是面试中，面试者主动致意与交谈，都会留给面试官热情和善于与人交谈的良好印象。二，与面试官套近乎。虽然要打破沉默，但是呢，也不能过犹。

评价，要注意别让这些差评影响了自己的面试心态，让自己在面试的过程中心存顾虑。另外，面试官的态度更是对我们的面试心态有着直接的影响。有人误认为貌似冷淡的面试官要么是性格严厉，要么是对自己不满意，因此呢就十分的紧张，乱了自己的阵脚。还有些时候看到面试官是一位比自己年纪轻许多的小姐，有人心中呢便开始嘀咕了，她怎么能够有资格面试我呢？其实不妨做一个比喻，在招聘面试这种特殊的采购关系中，应试者作为工方需要积极面对不同风格的面试官及客户。一个真正的销售员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是无法选择的，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地面对好眼前的面试官就好了。四，慷慨陈词却举不出例子。应试者大谈个人成就、特长、技能的时候，聪明的面试官一旦反问能举一两个例子吗，应试者便无言应对了。而多数面试官恰恰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在面试中应试者要想以其所谓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能力等取信于人，唯有举例说明。五，缺乏积极的态势。面试官有的时候会触及一些让应试者难为情的事情，很多人对此面红耳赤，或者躲躲闪闪，或者撒谎敷衍，而不是诚实的回答、正面的解释。比方说面试官问什么五年中换了三次工作，有人可能就会大谈工作如何困难、上级不支持等等，而不是告诉面试官虽然工作很艰难，自己却因此学到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六，丧失专业风采。有些应试者面试的时候啊，各方面的表现良好，可一旦被问及现所在公司或者以前公司的时候，就会愤怒地抨击其老板或者公司，甚至是大肆地谩骂。在众多国际化的大企业中，这种行为是非常被忌讳的。七，不善于提问。有些人在不该提问的时候提问，比如面试当中打断面试官谈话而提问，也有些人面试之前对提问没有足够的准备，轮到有提问机会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事实上一个好的提问胜过简历中的无数笔墨，会让面试官刮目相看。八，对个人职业发展计划模糊。对个人职业发展计划，很多人只有目标却没有实际的思路，比如面试官问您未来五年事业发展计划如何，很多人就会回答我希望五年之内做到销售总监一职。如果面试官接着问为什么，应试者就常常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任何一个具体的职业发展目标都离不开您对个人目前技能的评估，以及您为胜任目标所拟定的发展计划。只是把目标建成空中楼阁，往往难以受到面试官的青睐。九，假扮完美。面试官常常会问您性格上有什么弱点，您在事业上受过挫折吗，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其实这种回答常常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没有人毫无弱点，没有人能够避免挫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也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受的挫折，才能够造就真正成熟的人格。十，被引君入瓮。有的时候面试官会考核应试者的商业判断能力以及商业道德方面的素养，比如面试官在介绍公司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之后，或索性什么也不介绍，问您作为财务经理，如果您总经理要求您一年之内逃税1000万元，那您会怎么做？如果您当场抓耳挠腮地思考逃税计谋，或者是文思泉涌，立即举出了一大堆的方案，都证明您是上了他们的圈套。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化大企业当中，遵纪守法都是对员工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十一，主动打探薪酬福利。有些应试者会在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主动向面试官打听薪酬福利，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并不是每一个面试官都对这样的行为毫不介意，其实如果招聘单位对应试者感兴趣的话，自然会主动提及薪酬待遇的问题。十二，

知如何收场。很多求职应试者面试结束的时候，要么因为成功的兴奋，要么出于失败的沮丧，会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其实面试结束后，虽然您的表现不再进入考核表，但是您的行为举止还是会继续影响考官的印象分。作为应试者，可以表达您对应聘职位的理解，充满热情地告诉您的面试者您对此职位感兴趣，并且询问下一步是什么。离开之前，如果想显得更为得体，不妨面带微笑地和面试官握手，感谢面试官的接待以及他对您的考虑。希望这几点提醒可以帮助大家减少面试当中的失误，稳扎稳打，先人一步。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分享一首歌，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虚拟社交圈，我们经常觉得添加好友不过是动动手指，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微信上的好友相忘于江湖，我们才开始心疼耗费在热闹社交上的时间和精力。下面就让我们走入心灵花园，一起分享二次元猫小姐的一篇文章，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朋友的公众号需要录制音频，让我帮忙找播音员。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个做电台主播的小女生找我要过文章授权，她当时说要把我的文章用在她自己的电台上，并承诺如果我的公众号哪天需要录制音频，他一定鼎力相助。我在微信里搜索到小女生的名字，然后发信息给她，没想到系统自动弹出了一个信息，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你还不是他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真是难以言说的滋味，在我的定义里他是属于朋友的。翻看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我们探讨过圈内八卦，交流过各自的家庭，卖过萌，斗过图，最长时间的聊天一次有两三个小时，我认为我们已经算是志同道合了。可是我连什么时候被人删进垃圾桶都不知道，可能再过上三五个月，他的名字也会在我记忆里模糊甚至消失，我们最终会相忘于江湖，这段昙花一现的友谊也会变得无迹可寻。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些心疼那些耗在这段友情上的时间与精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结识的人越来越多，称之为朋友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友谊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保质期也越来越短。小时候一起逃过课就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长大之后共过事、拼过酒、随过份子钱的人都可能被遗忘。我曾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老同事，我们十几年前曾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格子间的位置也相邻，我们在一起讲过老大的坏话，一起偷懒摸鱼，还为他出谋划策去追他心仪的男生。然而在我们重逢的那一刻，我们相互指着鼻子半天叫不出来对方的名字，最后只得尴尬地笑着说，好巧，你也在逛这条街啊。苏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若他们走不进你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这句话可能只有越成熟才越能够体会，要耗费多少心力才能五湖四海皆兄弟，有许多友情最后都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痕迹，只不过让我们徒增了许多无用的社交，这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的消耗呢？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看了一些励志的书，被一些人脉圈子的格言给洗脑了，迫切地想要改变，想要成功，想要让世人看到自己的璀璨。于是我决定拓展自己的人脉，结识一些优秀的朋友，进入更高级的圈子。我把这种热血沸腾的思想传染给了我的闺蜜兔子，我们像

0: 饿死鬼投胎一样，疯狂地迷上了饭局。我们结识了仓库的品管、后勤的保安，还有供应商的送货员。我们发誓要在工业区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我们真的有了点名气，别人提起我们，总说我们是厂里最爱蹭饭的两个女孩子。脸皮薄的我们，终于在臭名昭著的这条路上刹了车。事实证明，我们永远只能认识与我们水平相当的朋友。如果足够幸运，我们还可能结识少量与我们处在同一层次但比我们优秀一点的朋友。但是跨越层次的朋友圈，我们削尖了脑袋也钻不进去。有多大本事，混多牛的圈子，这点是我们在社交上费再多心血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人脉从来都不是靠追逐，而是靠吸引。真正的朋友总是在同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靠近的。害怕孤独是人的本能，我们渴望陪伴，所以我们结交很多朋友，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当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交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就会误认为自己活得很充实。其实不然，事实往往是外在越忙碌，内在越虚无。人生的智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爱好程度跟他的智力的平庸以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一方面越空虚越需要朋友，另一方面结识的朋友越多，独处的机会越少，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会变得有限，于是思想变得更加贫瘠，这似乎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我们在迷失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真的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放弃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多留一些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断探索，生活才会越来越有趣。不去留恋那些不堪一击的友谊，腾出一些时间与自己相处，不断沉淀，才能活得越来越踏实。我们只有活得足够认真，生活才会帮我们去伪存真，让我们看清楚哪些人才是我们生命中的稀世珍宝。朋友不必多，贵在能知心，越纯粹的感情才越有价值。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闲时先对事，世道变从容，棒至心原白，修来面不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姚家井的上半部分，哎，这期节目咱们接着收听下半部分。
14: 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儿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哈，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放声痛哭，哭自个儿的爹。老太太也劝他，哭差不多了，坐到炕沿上啊，娘俩聊天，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以前是我错了，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一伸手掏出这银票来，800多两银票给您。老太太接过来就闻，怎么呢？那阵的银票是拿油墨印，它有味儿啊，一闻赶紧卷好了。哎呀，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啊。然后啊过过凡凡人啊，给你娶个好媳妇儿啊。嗯，瑞子一听不对啊，娶个好媳妇儿，我有一个媳妇儿啊。我妈这话不对啊，妈您这什么意思？哎呀，这我说秃了嘴了，算了，你也甭问了。不行，妈您得告诉我啊，到底怎么回事。招弟儿他

话说到这儿不告诉你也不行了。他是这么回事儿，老太太把这事儿一说，瑞子一听都傻了。啊，哦，许配人家了，这是真的吗？哎，孩子，爸还能骗你吗？啊，别怨人家，你离家日久啊，人家等不了。哎，得了，娘啊，我得问问啊，她嫁给谁了？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年龄差不多，模样也瞧得过去啊。这人人性也好，招弟儿嫁过去受不了罪，我就不提了。如果说这人不如我，他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他得埋怨我一辈子呀。娘啊，他嫁给谁了？他嫁给那王豁子了。啊，王豁子！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三十来岁，今年得四十多岁了吧？哟，那可不成。娘啊，招弟嫁给他，他就骂我一辈子呀，我得瞧瞧去。站起来往外走，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娘啊，我不去找王豁子，你找你老丈人家也不行啊，你不能找人家。哎，娘啊，我出去我谢谢街坊邻居。那明儿再说吧。不成，娘啊，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儿啊。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我要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这些年我不在家，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那倒是，还是的，我去去就回。你把那刀给我啊！老太太一把把腰刀攥住了，接过来之后，瑞子一推门，转身出去了。去哪儿啊？去找他老丈人李子清。啊，站在这门口的举着手要拍门，没拍，这门开了，李子清出来了。怎么回事？李家这些日子也不像过的，自打说定妥了嫁给王豁子，招弟儿是不吃不喝，又哭又闹啊，天天的寻死觅活，老两口子没辙，老太太也埋怨他，都怨你啊，如花似玉的姑娘许给他了，老头也生气，行，别说这个了啊，见天抬杠拌嘴的。可是呢，真怕这姑娘寻死。怎么办呢？姑娘还有一表妹啊，15岁叫灵儿，把她接来了，说咱们仨人啊，倒着班看她啊，咱们这三班倒，盯着她，千千万万别出事儿。这会儿呢，老头啊，这心里踏实点了。明天天一亮，花轿来把人娶走了，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打点酒，晚上我守着夜班，提着酒壶刚要出来，门一开，门口站一大小子，老头心里就不乐意。那个年头人封建的，家里有姑娘，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哎，我说这你找谁啊？哦，岳父。嗯，这堵着门啊，叫大爷没事，叫叔，叫大哥，叫兄弟啊，叫什么都行，叫岳父这不行。这个虽说客气不像话。岳父，你这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认亲啊，你是谁呀？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刘瑞的。哎呀，咣！老头先把门关上了啊，倚着这门口，这个嘿瑞子是吧？你回来了，你回来的好啊！老头心说：“你后回来没事儿啊，你早几天也行，你为什么单单这会儿？这个，你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我给您赔礼道歉来了，想当初是我不对，偷了我爸爸2两银子，离家出走这么些年，现如今我跟着两江大帅刘坤一啊，4品军功3品顶戴啊，我们没别的，我回来瞧瞧您。哎呀，你走，咱们外边说去吧，咱们找一酒馆。哎呀，都关门，茶馆要在坟地，不像话。这个怎么办呢？岳父，咱们就屋里说吧。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老头说：“这怎么办？嘿，不是，嘿，你这屋，干嘛往这屋让啊？这屋没人，那屋有招弟儿，怕他俩撞上。来了这屋，往这一坐，给倒了杯水。门一开，老太太进来了。哎呦，这是谁？啊，这瑞子回来了。哎呦，瑞子回来了，瑞子赶紧过来。”岳母，哎呦，这你看看这孩子，这流光水滑大小伙子多好！你看人家孩子，老头啊，老头，你亏心。

信吧你啊，这么好的姑爷，你非，哎呦，你看，哎呦，今天二十几，二十一，你看人这脸是多平整，你瞧你的脸，废话，他多大，我多大？哎，我跟瑞子说点话，你别掺和啊，你别搭茬，我告诉你，闭嘴，闭嘴，闭嘴。老太太呢，往这一站，倚着这门，哼，说吧，我看你怎么说。瑞子，这事儿啊我也是没办法，你离家日久啊，时间太长了，我是真没辙。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有四亩苇园子，我都卖了，连我这房我都卖，这钱给你，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这是你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非得要你妹子，没别的，我这个命就算扔在这儿了。小贼，你疼个疼个我。瑞子一听这话是低头无语啊，不怨人家，确实是不怨人家，可是自己心里不甘心。岳父，这事儿是这样，我理解您啊，您没有错，我是这样吧，我见见招弟儿行不行，说两句话我扭头就走。孩子，你还说什么呀，屋里这儿矫情着，院里边啊，招弟儿那表妹小玲儿听着屋里说话，指着尖捅破窗户纸一瞧，呵，当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我那表夫表姐夫，我那姐夫啊，刘瑞子，太精神了，转身回去跟招弟儿就说了，啊，现如今我那个姐夫来了啊，跟那屋了，您去参观参观去啊。姑娘就出来了，接着这纸往里一瞧，哎呦呵，太精神了啊。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姑娘着急了，拿手一拉这门，老太太正倚着门呢，你瞧这姑爷一开门，日，老太太摔院里去了啊。姑娘迈步就进来了，拿手一指，刘瑞子，气氛凝固了，刘瑞子，招弟儿，事到如今别说废话，问你一句话，你还要我不要？要，带我走。老头啊只咬后槽牙，呵，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瑞子当时站起来了，咱怎么走？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姑娘转身上炕，瑞子一转身拿手一扶着肩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老头往前来一扶着门，别动，走行，先把我打死，你这么走了我也活不了。哎呀，岳父你躲开点儿。唐叔单手一拨了老头，老头的岁数都六十多了啊，这一拨了往里一走，咣当一下子桌子也趴下，老头坐地下了啊，迈步往外就走。院子里边灵儿跟老太太看着也不拦着啊，大门一开两个人跑了，老头出来，嗨，追追，快追，追什么呀，让他们走吧。不是，有话说，是如今说别的没用了，告诉他们俩别回家，人家准上家搜去。哦，对对对对，老太太追出来，哎，别跑，等我一会儿，我跟你爸不是一回事的啊，等着我。姑娘一摁肩膀停下，看他说什么。老太太到跟前了，哎哎呀，呵，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去哪儿啊？岳母，回我们家。别去呀，别去呀，你那就一个老太太什么用都不管，人家来上家一搜就搜着了啊。那什么赵弟儿，你带着他啊，上你老舅那儿去，快去，那儿房多。哎，好，老太太走了，这儿背起来，哎呀，咱们赶紧啊，这个你老舅在哪儿？哦，我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园那边，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你先下来。你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不是那个我老舅是个姑子啊，这姑子哦，感觉这姑子有这规矩啊，出家之后拿自己当男的啊，你那管他喊姨啊，喊什么？他不愿意，他得喊舅舅，啊，招弟儿这么喊，我舅舅，哦，赶紧吧。刚要往那儿走，招弟儿说不行，不能去，不能去，为什么呀？我妈嘴不好，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出去的。明天王豁子派人一来，也甭打我妈就招，知道吗？那怎么办？出城，两个人坐车直接奔菜市口。到菜市口又倒车，直接奔这西河宴，这儿有那个旅馆啊，
转天早上起来，请了一位全科人老太太给姑娘开开脸儿。过去有这规矩，拿这个线呢

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四鬓刀裁，把头梳起来，这就算是媳妇儿。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他们这儿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边。招娣儿他父母一瞧啊，这事儿算是大了，怎么办呢？明天人家准来啊，一来是一场娄子，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找谁呀、啊？找这个媒人左的脚，啊，招娣儿他妈就来了，到这儿都睡觉了。大嫂子，谁呀、啊？哎，我是招娣儿他妈。哎呦，明儿给您道喜啊，今儿都睡了，我洗不了了，你快起来吧。啊，别出事儿了。这儿一起来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怎么怎么着，您赶紧给人家王家送个信儿去吧。哎，我去我去。左着脚起来，把自己的儿子也砸起来。这孩子呢，17岁，没什么头发，叫小秃啊，背上驴，娘俩赶奔王活子家。呼，王活子家今天晚上热闹，随份子的人呢络绎不绝，冲王活子的没什么，都是奔他姐夫来的，冲赵三丰啊。门口啊，轿子也停好了，院子里边支上一桌一桌的，这儿什么推牌九的啊，这儿赌博的，哎，这儿喝酒的，弄得挺热闹啊。王豁子也高兴，穿一身新衣裳，戴个小帽头，这儿瞧瞧那儿瞧瞧，乐的呀嘴都闭不上了，原来也闭不上啊。嗯啊，哼，高兴，看看，哼，玩啊，吃啊，牛筋是，哼哼，高兴，正乐着呢，又打门口左大嫂子来了，一进来先找谁呀、啊？找豁子他姐姐。哎，大姐姐，哟，左大嫂子来了，这给您添麻烦了。您今儿来的早，不是跟你说出事儿了。一五一来把这事儿一说，赵三丰就站在旁边，家里的，哎，怎么着？给我引进引进。哦，那个，这是左大嫂子，人家没少收来。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哎呦，姑老爷您好。哦，嫂子，让您受累了啊。呵呵，你说事儿闹到这个地步。也没法说，是您说吧，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他得包赔，看花多少钱人都愿意。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这个现如今呢、啊、我们这个脸丢不起，您瞧这个这些人嘛都是朋友，连厨子都是票活啊，有的送的菜有的送的肉，我们这棚事儿挣钱了，跟您说实话，这个无所谓，关键是脸，这个脸怎么办呢？不是姑老爷，您说这事儿，那谁，内地来过来，王豁子过来，脸都白了。哼，姐夫，我问你啊，你要是乐意当王八的话啊，这事儿就拉倒了，我们走我们的。可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我没有这当王八的亲戚。你要说不想当王八的话，姐夫有办法，说吧，乐意当王八吗？乐意。哎，说清楚。嗯，不乐意。啊。吓我一跳啊、嗯！行，我说哥几个，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有捧赵三丰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都是奔他来的。怎么着？有喊三哥的，有喊三叔的，有喊三爷的。您说怎么着吧？现如今出点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没别的。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不用八抬大轿，叫一顶小红轿就行。咱们是花钱了，花钱不要紧，他不要脸。今天晚上是捧我的，跟我走，抄家伙，呼啦抄一下子啊，桌子也翻了，大伙儿踹凳子腿啊，掰椅子腿啊啊，因为这随份子来喝喜酒的，不是打架来的，没预备家伙。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领着20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着一个号，带着一成轿，是赶奔招娣家。来到这儿一瞧没有，捆上，这老头老婆都捆上了。老爷子嘴硬，姓赵的赵三丰，我耳朵里有你，眼睛里可没见过你，今儿我瞧见你了。好小子，你敢把大铁绑上不要紧的，问我姑娘在哪儿我不知道，有种你把我剁了。赵三丰一瞧，呵，这老炮啊，这是啊，嗯啊，他不说不要紧，老太太揪过来，老太太揪过来，赵三丰把刀一举，我问你点事儿。嘿，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还没等问就说了啊。赵劲儿是料事如神呐、啊，啊，哪儿哪儿？在那个让我妹子那儿，她是个姑子，在那个哪儿棺材园那儿，博一二，您去吧。呼啦超一帮人全去了，临走安排人看着他们俩啊。我们回来还从门口过，听见屋里哇一响，解开他，明天赔礼道歉。把老头老婆搁在炕上，这帮人赶奔这个博一二，来到这一瞧，山墙很大，门也关着进不去，站在门口骂街，哼，好大胆的姑子！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这一骂街不要紧，里边这姑子吓坏了，

0: 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的姨啊，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他是这儿的主持。
1: 嗯，
0: 叫什么叫广顺，广顺姑子。广顺姑子呢作风不太好，菜市口有一财神庙，那儿的和尚叫德元，他跟这德元呢经常在一块切磋一下啊，也不是常来，一三五这和尚来，二四六博云观来老道啊，今天整着和尚来啊，俩人挺高兴啊，躺着被窝里正说话呢，外边一骂街，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和尚差点没尿了呀、哎、坏了，出事了，说怎么办呢？你别害怕，姑子起来穿衣服，穿衣服不要紧，他把这和尚的衣裳穿上啊，这些乱都穿好了，和尚害怕，我怎么办？你别动啊，拿这个褥子一卷，和尚往起一推，推大被窝卷儿，拿裤腰带系好了，往地上一顺，站在门后边，你别动别出事啊。就这会儿功夫人就进来了，叠罗汉一个一个踩肩膀翻墙进来，山门开开，呼啦朝全进来了，提着刀拿着棍子啊，进来之后一抬手，啪，先给这姑子一嘴巴，好大胆的姑子，庙里藏人，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哪儿了？找吧，找来找去一瞧啊，没有。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门响，怎么呢？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和尚害怕，他哆嗦，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被窝一哆嗦呢，挨着这门，门就哆嗦，门一哆嗦，门上面有一料吊，这料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伙一瞧呀，在这儿呢，太好了！打开门一瞧，没错，这里站着人呢。嚯，不说小脚吗？好，这大脚啊，够一尺四这脚。嗯，解开瞧瞧吧。刚要解开，这王豁子拦着，不能解，不能解。怎么呢？他怕解开了，大伙儿一逗，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直接的就把这被窝卷抬轿子里边去了。啊，外边都等好了，咚咚，我嘞，姑子一瞧，这都哪跟哪儿的都是啊。嗯，被窝卷就抬回了王豁子家，都等着呢啊。花红小轿进来，是卖火盆呢、啊，这一切都有。豁子拿个弓，三支箭，撩开轿帘，汤汤汤放三支箭。紧跟着，这些家属女眷全来了，一人手里拿一小碟儿，碟儿里边是胭脂粉，拿水调的啊。拿这个呢，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边，在新媳妇脸上抹，这叫添胭脂粉，抹这红一道白一道的，就为什么呢？一会儿洗完脸显得更好看。这是规矩，看，都躲开，躲开，躲开！我们添胭脂粉来了，都躲开了。呼，这帮三姑四姨、二嫂子、大姐姐都来。哎呀，呵，呵，啊，这媳妇脸够粗的啊！啊，怎么？哦，这不是这个啊！还、哎、了，这怎么回事？取这个，明明在里头裹着，都躲，都躲，躲，抬进去，抬进去！俩大小伙子啊，抬着被窝卷进屋，扔到里屋炕上。老凤这站在门口，这豁了，都出去！滚！你们这男的都出去啊？不许进啊！不许进啊！是男人都出去啊！啊，这豁了嘴把男的都轰出去了。那什么，那个二姑、三姨、大姐姐、五嫂子，是女的都进来，是女的都进来，看看看看新鲜玩意儿啊，看看来，啊，看我这媳妇儿俊不俊？你看都进来，都进来。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进来了。啊，王豁子站门口把着，男的不许进啊，就让女的看啊，就让女的看啊，挺高兴的，解开吧，解开了，都解开了，一瞧，嚯！趴着呢啊，哎呦，这怎么胖啊这个啊，你瞧这好像还没头发，这媳妇啊，你这倒看着挺宽敞的，倒是挺款式哈，咱们翻过来吧，咱不好意思，来来来，二姐咱们一块儿周她啊，前面几个后边几个，来你往一翻棍，嚯，大和尚一丝不挂啊，和尚吓坏了，刚才在那儿躺着挺好，卷起来了，紧跟着抬出去，屋里挖还敲鼓，抬到这儿来，一帮人自个儿下，怎么回事？正纳闷呢，一挑门帘子，赵三丰进来，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呀你啊？就这一脚，兜到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你说这和尚太冤枉了啊，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全都傻了啊！赵三丰瞧了瞧，不要紧的，我说左的嫂子，哎，您说咱们呢观音寺吧，什么叫观音寺啊？北京土话，观音寺是个地名啊，谐音就是官司，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赶紧吧，先报地面上啊，地面都报完，来人验尸，死尸不离寸地，这都填好了尸格。

0: 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没法打，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这边两将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蛤，这怎么打呀？而且现如今刘瑞子这俩人还在咸阳寺，赶紧带着人拿着手本坐车奔咸阳寺见刘坤一。刘坤一乐，哈哈哈哈，事儿我是听明白了啊，可有一节，我不掺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没有别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这话就说到了，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弟儿送过去了，择日开庭审。整个这大堂上人都满了，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央乌央的。这个司官姓齐，齐的人30来岁，往这一坐一拍桌子，各位，今天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审，为什么呢？两家都有势力，我官卑知晓，恐怕审他不清问他不明。今天听审的这些位既有乡绅也有富户，而且也有宗室啊，北京有这个宗室，皇上的本家，没事啊，满处这撇大嘴的啊，很容易上这儿来捣乱。所以今天把话说头里边，你们哪位能替我审，现在就出来，现在不审，一会儿谁也别说话。底下是鸦雀无声。好，既然如此的话，我可要得罪了啊！你们这案子现如今我知道了，赵弟儿啊，很难办，只有两个办法，或者你死，或者你活。赵弟儿说，我活怎么着，我死怎么着。啊，你要说想活，1个月30天分两半，前15天跟霍子，后15天跟瑞子，你挑一样。我不，那就只有你死。你死了之后，把你死尸一刀切开，两家一家领一半啊，弄回去把你厚葬了。我还告诉你，你死了之后不冤，我替你偿命。你们两家说吧。瑞子说，我呀，嗨，我一定得要啊，无论活死我都要这个人。哦，霍子你说呢？我说，我姐夫咱怎么说？赵三丰看了看，大人呀，您这意思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要么活要么死。赵弟儿说，别说了，我肯定要死，我不活着了，我宁可死。好，死不要紧的啊，现如今我当堂立案，他一死，死尸剁开了两家分，一家出丧葬银5000两。为什么5000两？这里还有我的丧葬费啊，你说怎么办吧。赵弟儿说，我死。好，你死不要紧，来，端出来。有一小差人端出一茶碗来，捧过来，大人拿手一指，这东西叫羊鱼血，海底下有一种动物叫羊鱼，它的血是剧毒，沾唇则亡。姑娘二话没说，接过来一羊脖，当时就喝了，啪嚓一下子死尸倒地。哎呦，这姑娘他妈哭坏了，哎呀，我的姑娘啊，别哭，拉在一边。有人过来拿席子把死尸盖上，大筐扣好了。啊，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各掏纹银5000。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一家一半。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王豁子可傻了，姐夫，这怎么办？咱要不要？要那干嘛？人都死了，咱就不要了。跟老爷说，老爷，这要死了，我们不要了；活着要，死了不要。哦，这么说你不要，我不要了。好，当堂聚集。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王活在这画了个圈。好，既然你当堂拒绝，来啊，李子清，彩礼退回，把彩礼全退回去，此事与你无关。对，这事跟没关，他乐意弄走埋去，爱怎么埋怎么埋，我们不管了。好啊，来呀，凉水激醒。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水，撩个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姑娘坐起来了。这到底什么药咱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股药啊。姑娘坐下来，瑞子很高兴，两个人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瑞子这儿高兴，豁子不干了，老爷这不行啊，那个这个死了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我要走。大胆的王豁子出尔反尔，是方才说要又说不要，说不要又要，真是岂有此理。你是认打认罚吧，老爷认打怎么着？认打打你1000板子，哟，那打烂了那就啊。我要认罚呢，认罚好办，罚你400两银子给招弟儿买花戴。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下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也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讽刺型的作品，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老放牛》。
2: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3: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2: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呐、啊。
3: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2: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3: 我的水平相当高。哎，行。
2: 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3: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哎，
2: 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3: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哎，
2: 大星星，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3: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2: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啊，
3: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2: 大明星，
3: 大明星。
2: 你哪首歌唱得好啊？
3: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嗯、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2: 小放牛。
3: 对，
2: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啊。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3: 在这唱唱小放牛。嗯，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2: 好。嗯

0: 西。
1: 哎，对。
2: 要说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3: 那当然了，就凭这一首歌咱们成了著名的歌唱家。
2: 什么？就这一首歌你就成了歌唱家了？
3: 对喽。
2: 那看来这歌唱家也不值钱呢。
3: 不值钱？就凭这一首歌我是名利一把抓，
2: 嚯，
3: 工资180，
2: 是啊，
3: 媳妇儿娶到家，骑上马大哈。
2: 对了，啊哈，骑马大哈呀？
3: 啊，不是，骑上那个哈大马。
2: 哎，什么叫哈大马呀？
3: 不是那个，
2: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3: 对，骑上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2: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3: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2: 老牵着牛走啊。
3: 对了，
2: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3: 唱新歌？
2: 哎，
3: 唱什么新歌？
2: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
3: 啊、
2: 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哦，这些个歌，
3: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
2: 哎，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3: 谁唱？
2: 我唱啊。
3: 在哪儿唱？
2: 就在这儿唱啊。
3: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2: 这有什么呀？这，
3: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2: 哎，是什么叫现眼啊？
3: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哎，
2: 你这么说话不别扭、啊、
3: 您唱您唱您唱、
2: 啊、唱了啊，
3: 我们大家欣赏
2: 美丽的传说。
3: 好的好的好的，美丽的传说。
2: 有一个

他的珍贵啊，山高那个路远也能活得，哎啦嗨嗨，哎啦嗨嗨，哎

0: 从这个观众掌声声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哎，
1: 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1: 那好，你给大家唱唱这

0: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啊，
1: 怎么了？
0: 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啊，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哎，
0: 保险。
1: 嗯，
0: 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啊。
1: 那他没人听的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嗯，
1: 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
0: 嗯，
1: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啊？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唱啊，没关系。
0: 在哪

0: 这歌我会唱啊。
1: 你会唱你唱，
0: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
1: 别唱了别唱了啊。
0: 怎么了？
1: 唱错了。
0: 哪儿错了？
1: 头一句就不对。
0: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1: 那后边还有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1: 重句儿
0: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1: 那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0: 非得唱，
1: 多新鲜呢！
0: 一个字都不能唱。
1: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的小呀嘛小山村，
1: 划过来了。
0: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暖那呼嗨，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1: 还带飞吻的呢。
0: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嗨嗨，你听我唱的歌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嗨嗨，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哪壶黑。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牛给你唱出来。
1: 那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0: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1: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
0: 你
1: 听着啊，
0: 唱吧，随便。
1: 公家啦，公家，公家啦，公家，公家、哎、啊，干嘛？
0: 您这干嘛呢？
1: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0: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的弹唱，这就叫吉的弹唱。
1: 嗯，
0: 您有能耐拿上吉的来，您也真弹弹，我真唱唱，大伙也知道您这叫吉的弹唱。这叫什么？
1: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0: 真带吉他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0: 您蒙鼓掌，鼓掌他也不会弹吉的。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哦，还真能弹响了。
1: 哎，

0: 来这个。
1: 这有什么呀、嗯、这不就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0: 掉河里了。
1: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0: 他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0: 什么洗澡的词儿啊？你得唱原词儿。
1: 原词儿什么词儿？
0: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1: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0: 你唱。
1: 我的热情好哦，

0: 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的沙漠。
1: 您看他这宰猫呢，
0: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没一么那会儿嗨。
1: 您听这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0: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1: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哎，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星星啊，过来，过来，嗯。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唱什么歌？
1: 阿里巴巴呀，
0: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1: 你听着啊，
0: 唱吧。

0: 只能跟你拼。
1: 那什么，您唱完了？
2: 唱完了。
1: 撒悠那了。
2: 哎，撒悠啊！
1: 哎，回来回来，
2: 该你唱了。
1: 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2: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1: 那什么，不太亮。
2: 不太亮。又是歌唱家，
1: 差几步没到家。
2: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来呀，
2: 你唱啊。
1: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
2: 啊，
1: 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2: 你来
1: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2: 哎，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1: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啊啊啊啊啊啊！哎哎，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2: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1: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1: 啊、再唱劲小放牛
2: 来。
1: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2: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妞一个味儿啊？
1: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三，再唱劲小放牛
2: 来啊。
1: 小放牛哟有有一
2: 怎么着？
1: 有一有有有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颠了了个，颠了了个，
2: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1: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2: 没听说过。你呀，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现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1: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2: 你想学吗？
1: 还想学呀、啊？
2: 我教你呀、啊。
1: 哦，您教我？
2: 哎，
1: 那太好了。
2: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1: 哦，生活的节奏。
2: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1: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2: 现在开始。
1: 好好好，太好了。
2: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2: 哎，是。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2: 你欢快，你轻柔，唱。
1: 哎，别唱唱。你欢快，你轻柔，唱，别唱唱。
2: 你多情，你忧愁。
1: 你多情，你忧愁。
2: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1: 真没办法，你拨。

0: 你催开我们的歌喉，你催开我们的歌喉吗？那呼喊，
1: 还是老调。
2: 刚才收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相声《老放牛》。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百。

0: 20%。
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7: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里。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船一个一个一个在听，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如何经营？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浪中回头。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

0: 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 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十四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 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

0: 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2: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席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对，那如果车子在你那里头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二块。
3: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4: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3: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4: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3: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5: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4: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3: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4: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8: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9: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8: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6: 中国

0: 银行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 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0: 革。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讲话；滨州市瓜果飘香迎上市，市农检站快检护航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落细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大佛寺煤矿，认真听取企业安全工作情况介绍后强调，要强化风险识别预警，扎实做好培训教育，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在盛业商铜有限公司，陈家宝实地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加强生产、运输等全链条管理，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风险。陈家宝强调，要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闭环消耗管理，从严抓好整改，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强化设备维护，更新安全设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确保突发情况能及时处置，妥善应对。要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扎实做好日常巡查监管，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21日，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贯彻落实咸阳市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防汛工作。市长尚小刚讲话。尚小刚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咸阳市防汛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超前谋划。

0: 科学施肥，规范用药。今天农建站的工作人员们上门来检测，现场指导，不仅帮着我子免费检测这个瓜果农残，还手把手的教我子开具合格证、做台账。现在我的瓜果检测合格，持证上市，消费者买的放心，我也买的更加安心，销路也更加开阔了。
1: 通讯员李宁报道。当前正值果树花后生长、幼果膨大的关键时期，是决定果品品质、全年产量的核心阶段。连日来，水口镇紧扣时令农时特点，聚焦果园管护重点环节，统筹推进精细化、标准化果园管理工作。全镇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忙碌管护、精管细户的喜人景象。果树鲜花后是保果农开展花后统一喷施作业，科学搭配硼肥、钙肥与高效绿擎均值，通过叶面补肥为幼果生长补充关键微量元素。

管戏湖的喜人景象。果树献花后，是包果农开展花后统一喷施作业，科学搭配硼肥、钙肥与高效绿芹菌酯，通过叶面补肥为幼果生长补充关键微量元素。

实现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推动邻国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围绕辖区新建果业，水口镇靠前部署，精细管护，统一开展苗木定杆修剪与树盘覆膜作业，有效保伤保湿，抑制杂草，提升地温，大幅提高新植苗木成活率，助力新建园苗木快速缓苗健壮生长，为全镇邻国产业扩容提质筑牢根基。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时至小满夏意渐盛，万物丰盈出熟。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承载着古人顺应天时、稳中求盈的生活理念，也标志着大地告别初春青涩，全面步入蓬勃生长的初夏时节。近日，随着小满节气如约而至，丝路谷地滨州迎来别样初夏风光。一城山水烟火、乡野风物皆换上崭新景致。小满是24节气中极具诗意与智慧的节气。古语有云：“物至于此，小得已满。”不同于大满的极致圆满，小满代表着万物生长恰到好处、蓄力待发。此时气温稳步回升，雨水渐丰，是自然时序里生机最盛的阶段。自古民间以小满为农时分界点，各地顺应天时劳作休憩，留存诸多古朴民俗，承载着独有的东方生活哲思。坐落于渭北汉源泾水之畔的滨州，依托独特的黄土高原地貌与温润初夏气候，在小满时节焕发出勃勃生机。初夏的滨州大地，山河清朗，草木葱茏，城郊山野绿意铺展，街巷庭院绿意盎然，河流水润景明，田间小麦长势平稳，麦穗渐次饱满，为初夏田野添上一抹温润底色。当地群众顺应时节耕耘不辍，在时序流转间绘就出一幅景美人和、生机盎然的滨州初夏画卷。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绿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

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下面这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

0: 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1: 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直在怀面，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

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

0: 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明明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浑身乏力，晚上睡得不错，可白天依旧无精打采，你的疲惫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喝水少，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渴。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身体就已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缺水对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发表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的文章当中，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在河北省某高校学生当中完成了一项研究，探讨脱水及脱水后补水对大学生认知能力及情绪的影响。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一天晚八点开始进食水，试验第一天早八点采集并检测晨尿，进行身体各项指标测量、渴觉问卷、情绪问卷、认知能力测试。第二天可在三餐时间进食指定的固体食物，采集第二天24小时尿液，测量每次随机尿的渗透压。第三天早八点重复相关指标检测，早8:30到45分之间每5分钟饮纯净水500毫升，1小时之后重复上述测试。研究结果显示，脱水会让人疲劳感加倍，对自我情绪以及短时记忆、注意力都有负面影响。补水之后可以改善受试者的水合状态，减轻疲劳，提高短时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除了疲劳之外，那些不爱喝水的人身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比如体重增加。当饮水不足的时候，人体会保存每一滴水，防止严重脱水，造成水潴留。还有体能下降，人体含水量只要减少1%到2%就会影响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阶段，轻微脱水会更加的严重，以及注意力会变差。大脑的80%由水构成，缺水呢也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英国学者发现，多喝水能够将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14%。如果你的肚子响了，可以先喝些水，过20分钟之后再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想吃那些诱人的零食。美国密歇根医学院的研究显示，脱水时体液流失会导致大脑血管收缩，引发头痛。水还有助于保持皮肤的丰满润泽，喝水少会造成皮肤和其他人体器官感觉格外的干渴，甚至出现皱纹。当身体意识到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水，使结肠缺水，从而让排便更为困难。人体缺水，小便就会变成深黄色，严重脱水的时候甚至无法排尿。除了这些表现之外，缺水还会给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增加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的几率。血液粘稠度变高，易形成血栓，尿酸在体内堆积，增加痛风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秋天干燥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喝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或等口渴了再喝。睡前喝点水可以避免夜间因出汗、呼吸、尿液损失水分导致的血液粘稠。早晨喝点水可以及时的补水。总是忘记喝水的人可以用手机或者手表来设置提醒喝水的闹铃，也可以在电脑上贴个便签提醒喝水。如果不喜欢白开水单调的味道，可以在水里面放一些柠檬、薄荷、黄瓜、橙子等等，让水不那么平淡。除了喝水，还可以通过多吃滋润食物来补水。大部分蔬果含水量都很高，胡萝卜、彩椒、芒果等橙黄色蔬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此外，蔬果中的番茄红素、花青素、维生素 C 都对皮肤有好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含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可以将每天主食的1/3或者

二分之一换成粗粮。牛奶、豆浆含有大量的水和蛋白质，常见的粥能够补充身体水分。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前一天晚上把原料淘洗好放入电饭煲，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食用。也可以用高压锅煲汤，海带、山药、藕、冬瓜加排骨炖汤或者鱼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让细胞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有助于皮肤保持油润。南瓜子、山核桃等当中的锌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初潮到停经，月经伴随女性数十年，每个月大约有1/5的时间都在流血。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月经不仅带来了情绪烦躁、食欲不振、腰酸背痛等问题，一旦日子不准了，不免让人担忧，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月经周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周期较短的女性比同龄人差在哪里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经期怎么调理身体。北美更年期协会关于月经周期的一项新研究认为，年轻女性每月月经周期的长度可以用来预测其更年期的开始时间以及严重程度。该研究发表在《更年期》杂志上，该研究涵盖了600多名女性。研究风险因素包括更年期的开始时间、抑郁和焦虑等情绪、思维改变、睡眠障碍以及心脏不适。研究人员发现，月经周期少于25天的女性与月经周期多于26天的相比，更年期开始时间提前也容易有抑郁焦虑的情绪，更可能出现思维改变、睡眠障碍、心脏不适等更年期的症状。研究者认为，月经周期可以作为年轻女性整体健康的一个生物学标志，并帮助她们透过经期的长短来简单地预测其中年的健康状况。正常的月经周期应该为21到35天，周期小于21天为月经频发，首先考虑妇科内分泌疾病所引起，比如排卵障碍型、黄体功能不全。周期大于35天为月经稀发，可能由先天性因素、后天病变导致。每位女性一生可用的卵子数量不同，周期略短，说明卵泡成熟得快些，不代表会比别人更早地把卵泡耗尽，不必为月经周期略短而担心。一次月经的正常经量应该为5到80毫升，少于5毫升属经量过少，多于80毫升则为过多。最简单的判别方法为，一般5毫升的量可湿透一片卫生巾，经量过多、过少都需要尽早就诊。月经来潮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内分泌调控，其不只与子宫卵巢有关，也受大脑的调控。节食减肥、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情绪紧张等等，都可能影响激素调节，导致月经不调。偶尔一次月经不调不用特别的担心，但如果生活规律、饮食健康，频繁出现月经紊乱，就需要引起重视。多囊卵巢综合征、黄体功能不全、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让月经紊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1/4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几个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莫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1到5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

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5到13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增强，食欲大增。饮食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排卵日第14天，此时女性身体最为活跃，需要的能量水平比前两个阶段高，饮食多吃鱼肉、无花果和全谷物等等，可以补锌。运动可以尝试一些新运动或加强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跳舞等等。黄体期第15到28天，此时女性精力下降，还会感觉压力大、偏头痛、愤怒、乳房胀痛、双腿酸软等等。饮食上可以多补充碳水化合物，多吃一些全麦面食、红薯等等，适当的吃水果、黑巧克力、乳制品等，有助缓解偏头痛。运动方面呢，可以通过全身运动，如瑜伽、游泳等，舒缓压力，减轻症状。关于女性每月的这段特殊时期，还有一些冷知识，比如许多人都会在月经周期中经历痛经或者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甚至让有的人都无法外出，因为有的人甚至会在腿部、大腿和臀部会出现经期痉挛，这是因为骨盆区域由神经网络组成，当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临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月经期间有20%到90%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时间甚至可以持续7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系统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大脑灰质的变化也存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缺水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女性经期时调理身体。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些天小麦在查资料的时候，被一个名字深深地吸引了，那就是仙岛湖。在得知仙岛湖有天上七仙女、人间仙岛湖之称，并且享有

金楚旅游明珠、华中第一奇湖的美誉后，小麦便有些蠢蠢欲动了。仙岛湖地处王英镇，位于湖北省东南阳西县西部，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倾斜，丘陵连绵起伏。到过阳新县境内仙岛湖的人，无不被它那青山映丽水、高峡出平湖的自然奇异秀丽景色所倾倒。有人吟诗赞美说：“山清水绿景交合，烟波浩渺拥千罗，万顷菊园铺锦绣，游喜春风吹满坡。”经过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小麦来到了仙岛湖的码头。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因为天空刚刚下过小雨，湖面上雾气缭绕，显得白茫茫一片。细看仍旧可以看到湛蓝的湖面上或远或近大小不一的无数小岛，千姿百态。周围青山环绕，湖水清澈透明，远处湖水茫茫，虚无缥缈，群岛时隐时现，交织浮动，置身其中恰似来到了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湖面上的千余小岛各具风采，有的宛如一位靓丽的少女跪伏水面，祈求苍天降福人间；有的像一把木梳，等待游人的拾捡；有的如出水蛟龙，溅起层层浪花；有的似千年老龟，安详地匍匐在湖中，为人类避瘟压邪。更让人神往的是，游人每变换一个观赏地点，呈现在眼前的小岛就会随之变换出另一幅景色。随着游人的想象力，大千世界的奇异景象如魔术般不断呈现在面前。如此美景让小麦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快艇，船行在水上，穿梭于小岛之间。看着这一切，最切身的感受便是青山与绿水同在。湖面九曲十八弯，船在星罗棋布的群岛中游走。听快艇师傅说，湖的周边有30多米深，中间的水深则有60多米。水色清清，微风带来一阵阵鱼腥，空气中弥漫着咸腻的味道，散发着雨水交融的潮湿。这里完全是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看不到作为旅游区的人为景观。岛中岛屿像馒头似的浸泡在水中，岛上没有奇石可观，看不到参天的古木，没开垦的地方长满了连天的衰草。开垦过的坡地上种着橘树，成行的橘树顺着山势弯出油绿的眉黛。稍大的岛上居住着两三户渔家，常年在湖上结网打鱼的渔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湖水青瓷一般，很有质感，让人在想象中身轻如燕，幻化成仙。坐在如飞的小艇上，就像是降临湖面的红尘一仙，在仙岛湖上长袖飘飘，临波飞行。风呼呼地吹来，有些寒意。小麦关上快艇的窗户，向湖面的远处遥望。鱼形的墨玉在碧波上晃漾着，变换着不同的形状。那是墨玉与一湖碧水在实力悬殊的挤兑中碰碎了，洒落在湖面。快艇是一只雪白的水鸟，向观音洞飞去，我们追随着上了南山。在观音寺内，我们暗暗地在内心许下了家人平安、百事百顺的愿望后，继续向前。远远地传来了水流的声音，伴着水声，我们来到了乳源洞。进入洞内，彩灯斑斓。